0: 木头散落。国一南下22.7，在圆山路段前的路间也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国道3号南下214.6公里，在靠近雾峰系统护栏旁边有浓烟窜出来。在国道3号北上的22.6，在木栅隧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西向32.1公里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台88线西向13.2公里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有角铁散落。台78线往西的32.1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这个状况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呢，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要随时注意的周边的路况，也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2: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3: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1: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2: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3: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6: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5: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6: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5: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棒啊，现在要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随

0: 隶属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

那如果各位出远门的话，这个家里是不是呢旁边用的电啊那些是不是都拔掉了呢？哦，这个很重要的啊。像昨天今天都有听到这个相关的火警的这样的一个讯息了哈。像在花莲吉安乡的北安街，在今天凌晨也发生了火警，它在吉安的这个北安街的一栋大概上百坪的铁皮屋，今天呢在凌晨突然冒出熊熊的火光。那消防局呢获报之后呢立即就是派遣附近的各分队的这个车子呢前往来灌救。好，那这个至于呢这个原因各方面呢还有待呢来了解当中。这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就是在花莲发生的一个火警。那另外呢像在昨天哦，在台东的和平街呢有一家饺子馆哦，在下午的时候5:40傍晚的时候也

传出了火灾。好，所以呢，你看昨天跟今天花东地区各有一起火灾，所以呢，大家如果出远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记得哈，或者平时在家里头用瓦斯用电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哈。虽然说目前还在了解说它这个火警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总是多了一些准备，大家出门会比较安心。除了出门，在外头呢，这个交通安全要注意，在家里的部分当然也要特别小心了哈。那现在不管您在哪一条路上，是在苏花吗，还是在花东公路，还是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今天花莲地区呢，这个交通状况呢都很好，好，等于说原来有施工管制路段呢，因为连续假期，好，就是呢我们的国庆日，所以呢就暂停施工。台八中横公路早上的6:30开放，天祥、太鲁阁跟官员那直接开放到呢，就是傍晚的6:30就会封闭了，所以最慢最慢在6:30呢，傍晚的时间就要离开这个管制区，好，天祥、太鲁阁跟官员，否则到时候不能出不能进的话，很怕您车子会被困在当中，这点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因为明天啦，这个礼拜六呢，礼拜天呢，本来我们就没有做节目，会交到全国网，有全国网的周日的这个主持人会在空中好陪伴各位，所以呢，在以往呢，遇到了10月10号，哎，我们加班的时候我就播放生日快乐，但今年呢，我就必须提前来播了，好，不然明天我没有现场节目，就来不及播这首歌，所以我提前来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每次啊，如果看到那种国庆晚会，哇，就觉得好感动哦。很多归国侨胞啦、啊、回来呢，帮我们的国家的庆生了、啊，然后大家呢在全场那种那整个凝聚的感觉，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哦。好的，来看时间到了8:18，来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景广的，卡姐的电话已经摆好，那0800000103。尽管路况不打烊，主持人的这个陪伴时间都不变哦。像各位现在听到的出品一堂会这个节目呢，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因为呢国定假日哈、哦，我们等于说今天呢就是正常的加班，那明后两天有周休的这个主持人在空中陪伴各位。因此我刚提前播这个生日快乐，就是因为明天我没有现场，就先播放这首歌哈、哦，来献给我们的中华民国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您不管在什么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呢，也随时能够提供，那我们会告知涌入大众，还有呢也能够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个处理的。记得打电话全国统一0800000123。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凤飞飞这首追梦人啊。

0: 社会，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3: 啊，拍死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2: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3: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4: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3: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4: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2: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4: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我再透过呢，就是即时影像的监视器看哦。哇，在这个台九线苏花路，然后坦白讲车子很少哎。那但是如果说南下车子有稍微某些路段会比较多就是一整排这样子。那某些路段呢，又双向都空空的所以呢，它并不是说整条都是很多车，就一个局部地区，可能那个地区、这个地区、那个地区、这个地区这样并不是说整条线的人都很多。那至于呢，在北上的部分，基本上看来呢，偶尔会有一台车、两台车基本上来讲呢，北上就没有什么太多车辆，但是呢，南下车辆是比较多一些些那预估晚些时候呢，陆续会到花莲来。那根据呢，就是公路局的预估啦，在连续假期3天的第一天，也就是今天那车辆当然会比较多，主要的都是以南下为主南下为主。那预估今天呢，整个这个南下的车辆呢，大概会有一天下来有13000辆，13000辆那从凌晨5点呢，预估呢到今天的中午12点，算是呢尖峰期。好，那平均呢，在预估每个小时呢，车流大概有800到900辆之间。800到900辆那等到最后一天的话，当然就反过来就要北返的车潮会比较多。那预计呢，到后天北返的车辆大概有12500辆，好，12500辆，好，这是一整天的这个部分那到了最后一天，预估呢，它在中午的11点之后到下午的傍晚的7点钟算是呢车潮会比较多的预估到7点之后呢，才会慢慢的缓解。那相对今天的话呢，预估到中午的12点之后呢，慢慢可以缓解呢，就是从北呢往花莲来的这个车潮了。不过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大家尽量以苏花改就台九线为主尽量避开走台九丁线，因为如果走台九丁线的话呢，基本上时间呢可能旅行时间就拉长了，所以呢大家尽可能善用像我说，我昨天家人从台北呢，他大概九点半吧然后开车回到花莲，回到花莲的家大概只有3个小时，所以他说如果太晚的话，像上次呢，等到隔天早上的话，哇，可能就塞得很长，所以他就干脆说下了班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养足精神直接上路回到花莲，那时候只有花了大概3个钟头，算是非常的快。他说因为路上还有呢这个一两处有这个事故所以呢有稍微慢一点，不然的话应该是更快的。那因此我要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车距车速都要控制好千万一定要特别记得车速车距都要控制好。那今天基本上来讲天气都蛮不错的了，天气好，路况好，然后大家心情也好，重点是交通也要很好，大家才会觉得很开心，快乐出门，平安回到家去了好，就来听吴永吉来所带来的歌曲叫做平平安安，平平安安送给你了。

0: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2: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0: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1: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2: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5: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3: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4: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5: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各位听友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在空中持续陪伴各位，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7。好，那么在今天的天气基本上来讲呢，也都不错了。今天在115年的10月9号，白天的水汽呢就是减少，那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呢，还有包括了恒春半岛呢，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还包括这个后天呢，整个环境水汽是比较多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迎风面的降雨呢是比较明显，特别是呢在11号，也就是到了后天礼拜天这天呢，基隆北海岸还包括了东北部要留意的局部大雨要注意小心。那像今天呢，环境的风场呢仍然是东北风，迎风面大台北跟东半部恒春半岛呢云量是比较多，偶尔有零星的降雨。那桃园以南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呢，局部地区呢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特别注意到哈。那另外呢，这个温度方面呢，白天很舒适，到有一点偏热。桃园跟北台湾地区呢，包括等于说桃园以北，包括宜兰地区，还有花莲高温则是28度到30度。在新竹以南呢，跟台东31到33度，早晚仍然是比较凉的。各地方的低温平均大概从22度到25度，空旷地区呢或者一些河谷也会再低一些些。那夜晚呢跟清晨呢，适时的要增减衣物啊，因为天气的变化也是蛮大的。那在路况上来说呢，目前呢在树花路廊呢也都蛮顺的哈，没有什么特别状况。那再来台八中横公路，今天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6点半放行，直接呢放到了傍晚6点半，好，等于中间5次的管制呢都取消，因为连续假期人车都比较多，所以大家顺顺的走，好，不要抢快，也不要抢车道，也不要随便乱超车，万一一台车呢发生事故的话，整条那个路线呢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各位注意哈，顺顺的走才是最快的道路了。OK， 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在空中随时跟大家做提醒。现在到了8点37分，来听这首歌曲哈，《登机够凶》。尤其呢，年假的时候，大家如果回来，我们会发现说，哎，回到家乡去呢，可能小时候的玩伴也刚好回来，哇，那感觉上很棒，就开始聊聊我们的小时候。小时候那个店家啊，那边的一家什么杂货店，那家什么什么店啊，然后那边有一棵树，那边有一个什么洞，一条河。那慢慢发现，其实都越来越少了。就像昨天我在看那个新闻，讲说那个包那个草莓。

的那个纸的那个草莓棒棒糖，哎，也停产了哦。然后因为如何如何，这个时代总是会有很多东西慢慢的消失，那总会有取而代之的东西。那取而代之再多再精致再好，其实我们都觉得孤微念旧的那才是最好的。所以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呢，就是珍惜每一刻的哦。我们来听这首伍佰的《登机故乡》。

好，刚听完歌曲了，这是来自伍佰所唱的歌曲《登机扣胸》哈，返去故乡。那现在来看，现在8:44有没有路况通报给我的？有的话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那在最近连假都蛮多哈，而且呢都有一些活动的规划，尤其呢在这三天，在花莲辖区内呢都会有健走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在什么地方哈。好，来看一下在这光复这个地方，看一下呢，就是115年度呢光丰地区农民表彰，还有马太安呢也蒙杰的公益健走，及一步一希望携手向前音乐会，那结合了农民的表扬了，还有包括就是健走，还有包括音乐会，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在今天这是等率先登场一个健走活动。那预估参加人数大概有1500人，健走呢就穿越了台九线的 235.1K， 也就是呢在台九线跟光复乡大华街的路口那个地方的红绿灯。好，所以呢大家好，来如果说下午呢要经过这地方的时候呢，也稍微注意一下这边的动向。

那这个建筑呢是在今天的下午两点半钟到三点钟，然后那地方有一个管制，然后三点半到四点钟然后会有管制，记得两点半，因为那时候大家集结准备要出发嘛，到三点，然后后来呢大概距离不是很远了，三点半开始陆续回来，所以三点半呢到四点呢也都会做一个管制的部分在周边，所以请大家呢如果刚好有经过光复这地方呢稍微留意稍微注意一下这地方的一些活动。

那刚提到是今天下午在光复乡的部分，那明天啊来双十国庆呢，吉安的健走迎双十哈，这每年呢在吉安乡都有办理这样的一个健走活动啊，那所以也会邀请呢一些亲子嘉年华呢在这个地方呢来大家一起走哈，那这个本身来讲呢健走都会送好礼嘛，大家都知道，还有呢这个市集的体验券，好，那另外呢还有呢市集加倍券呢哈。加码的支持在地的这个产业，那还有一些舞台剧的一些规划，还有呢在地的特色摊位有36摊，那这个呢是在早上哦，不在下午、哦，这是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45分，好、哦，在南华的林业园区，南华林业园区呢办理这样一个活动，这是明天好、哦，等于说双十节除了今天光复乡办一场，在花莲吉安乡办一场，那还有呢到了后天也有哎。到了后天呢就是连假的第三天，10月11号这天来光辉十月健这个健走的同行哦，那在哪里呢，在花莲的鲤鱼潭那个地方，在鲤鱼潭那地方呢，那这个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半，从8点半钟到11点半就在鲤鱼潭那地方哦，那这个我想呢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些健走活动，县府都会办在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月呢就是在鲤鱼潭这个地方，所以3天下来都有健走活动，如果说您的时间够的话呢

欢迎大家出来走走，因为天气基本上都还不错的哈，来踏青一下。这个天气刚刚好，你说热嘛也还 OK， 然后说会冷嘛，其实基本上也不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踏青走走的好时候。好，来看一下时间，8:48，有没有路况通报？有的话打电话到0800-000-123。台八纵横公路今天呢，早上6:30开放到下午6:30，中间就没有封闭了，直接开放到下午6:30。所以各位最慢最慢6:30要离开天祥、太鲁阁跟官员，才会到时候呢要封闭的时候呢被困在里头，好，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好，来听歌曲喽，这是 Tomorrow 所带来的歌曲呢，朋友出去走走。

好了，听到这首《朋友出去走走》了，就是在今天、明天、后天哈。今天在下午在光复，明天早上在吉安，那后天呢，早上呢在寿丰的鲤鱼潭哈，分别呢每天都有健走活动，搭配一些摊位啊，所以呢各位可以去走走。那像花莲，其实在最近演唱会很多，先前呢有原民处花莲县原民处办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客家处呢办的演唱会啊。然后再来的话呢，在下礼拜还有韩流，韩国的一个艺人的演唱会哈，所以蛮多的。那上个礼拜呢，在花莲地区呢也有这个民歌的演唱会。上个礼拜呢是叶嘉修、李明德这哈，然后来到现场。

哈。那还有呢，很多的歌手呢，其实在去年我记得他们也来到现场，也是叶嘉修。然后那时候还有谁啊？突然给他忘记了，太多太多了哦。突然想不起来了。哦，对，想起来了，徐景淳。哦，他有到现场，很特别。那时候刘福柱也来。那去年，那今年这一场就不这同样呢是由东海岸文教基金会来办理哈、哦。这是在上个礼拜10月3号。那这个礼拜又有一场演唱会哦。这个礼拜呢，这场演唱会呢是《山海留声》与民同歌哈、哦，是由花莲市公所来办理的部分。那到时候呢会有方季韦、曾淑琴、林隆璇、南方二重唱、于台烟，还有陈爱梅跟李明德。那当中哈，这个于台烟是花莲人嘛，然后曾淑琴也是花莲人，所以刚刚在讲朋友出去走走，突然想到他的一首歌曲，叫做《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那就来听花莲的歌手曾淑琴的这首歌曲了。或许明天呢，好，大家现场到了中正体育馆下午的2:30到。傍晚的4:10，好，来有这个民歌演唱会，就可以听到现场的演唱了。

哎，所以呢，明天呢，如果参加这个民歌演唱会，就可以看到曾淑琴哈。那我刚刚讲几个人，其实都是花莲人呢，包括曾淑琴，包括了于台烟，还包括了叶嘉修，都是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黄仲坤。那来啊、听听明天也会到现场来表演的李明德唱这首好听的歌曲《牵挂》。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70.3公里，刚过校前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辆车追撞事故后续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9.5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这边有掉落一个黑背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刚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铁条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95.1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四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68线东向10.4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内线车道有个很长的铁条散落。台74线在东向33到38公里，这边也是准备汇入国三，都是拥塞的车潮。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后方有4公里长的车流，也请大家保持耐心来通过了。好，那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0: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平常的 1.2 倍，那预判呢今天可能出现拥塞的车潮跟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是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从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从圆山到大华系统，今天都有可能会出现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草屯到民间。国五的话呢，则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国道十号东向的顶进系统到燕巢系统都有可能会出现车潮，也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2: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兵，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5: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4: 哟，啊，有什么问题？
5: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6: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5: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6: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4: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6: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5: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6: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4: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阿雷在厝边，先进去泰山北来看一眼半暝。是都会节奏，我也跟着睡得晚。睡得晚的外表，其实崇尚大自然。但是现在我们台中看不到我们的未来。
1: 我来看时间，即马是早起9:07，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咱所进行厝边头尾节目哈。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的专线，请您特别注意了。好的，那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现在在我现场哈，我们花莲几个分局呢开始陆续把辖区内的路况会诊，然后一一的传过来，所以呢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稍微来做个总会诊之后，等一下再把花莲辖区内所有的路况呢跟大家做提醒。那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哎，花莲在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

都有这个民歌的演唱会，那这礼拜在明天嘛，所以刚刚在几个所谓的卡司当中看到林隆璇，林隆璇他的那首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先来听听好这首歌，就给我三分之一的时间之后我再

好，听完这首歌曲来自林隆璇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OK， 好、结束了三分之一的时间，现在接下来我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做一个总汇整、哦、那我们从花莲的往南，应该说由南往北慢慢的看上来、哦、好，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花莲南区的部分，就是在花莲的玉里，玉里分局这个地方。那会诊在辖区的省道公路，包含了在台九线的三民路段，还有的大宇路段都是顺畅的。那另外在玉里大桥，还有包括花193线、哦、就是在春日啊、德武那段、哦、还有包含了台九线的玉里这些地方呢，全部都是顺畅的。那在富里的路段呢，也包含了在台30线、哦、就是安通这条呢，还有台九线的东里路段、竹田路段、富里，还有包括富里的整个交通状况也都是顺畅的。另外呢，再来就是在农特产中心台九线旁边停车场的部分呢，现在停车大概只有一成而已、哦、周边道路都非常顺。一般这地方都大概下半天会比较多车，下半天大家可能往返这地方上个厕所啦，买些东西啦，背起瓜这类就是礼品啊，或者买一些东西可以吃之类的、哦、那所以呢，在玉里，在这个富里的农特产中心，一般在下半天比较多人。现在呢，你看就一成的停车，所以呢人并不多。那在玉里火车站这地方、哦、也都 OK 的。那还有呢，在其他的部分，今天没有什么重大的一些活动了哈、哦。玉里也会办这个双十国庆的健走，所以你看很多的乡镇，包括我们县府都在办，这个有关健走的部分。

那透过照片来看呢，其实在整个辖区内的这个状况都非常好哦，而且天气也是蓝天白云，很漂亮的。看完了玉里之后，我们网上看到凤林的部分，凤林分局呢整理辖区内的这个道路状况呢，在凤林的部分包含了马太岸溪的这个钢构桥，还有包括往南的部分都很 OK， 时速呢都有50公里。那另外马太岸溪往北的部分呢有60公里的部分，再来呢瑞穗路段呢现在很顺畅，还有台十一线的丰滨路段都大概时速维持60到70。那另外重要的干道呢包含了在凤林镇、光复乡、瑞穗乡还有丰滨乡都是顺畅的。那在几个景点包含了在星光兆丰农场、还有光复糖厂、瑞穗牧场、还有包括、在台十一线的北回归线，这些路段目前来讲呢周边都非常的顺畅，那停车场都大概只有1层、只有1层的道路。那因为呢前不制止天空不到人就还是修远的，所以他们现在没有人的。每次我看到他们传来的这些照片，我觉得 好想飞奔过去看那个远远的远山，有没有远远的山，然后山上有些白云的感觉，然后在整个这个蓝天底下看起来特别漂亮。尤其现在手机的画素都很好，可以透过手机呢看到很多美好的风景了。好，这次呢看完了在玉里跟凤林之后，接下来看吉安。好，我们来看吉安的部分呢，在今天在神道公路在辖区内包含了在寿丰的寿丰段、智学段、丰田段这地方，还有包括台九丙呢，就是鲤鱼潭这个池南段、文兰段，还有双向呢都是车流正常、交通顺畅的。海线的话呢，在台十一线的盐寮这地方，以及台十一丙的寿丰、丰田路段呢，全部车流正常、交通顺畅的。好，那在辖区内的这个重要的干道包含了在吉安乡的中央路、还有包含了在蓝滨路这个地方跟海岸路的这个路段呢，全部都是双向正常的，交通都非常的顺畅。在观光游戏区的部分呢，新天堂乐园那个地方现在停车大概只有1层，海洋公园的停车部分大概有2层、那星巴克理想门市那地方呢停车也只有2层、那尤其星巴克停车的地方跟大家讲、不要乱停车、有时候呢大家都停到台九线、后来你看都被开单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尽量呢、要停在停车场，开远一点，开远一点，安全第一、不要到时候呢回去接到罚单哦。那另外在周边的状况像是吉安、智学、寿丰、丰田呢都是正常的，这是呢在吉安的辖区内的部分。好，接下来看完吉安慢慢北上，现在走到花莲了、

好，接下来看花莲分局呢来所回传的部分，在花莲的主要的干道中央路，就是慈济那一条中央路，还有包括了在金三角中山路、中正路、中华路跟林森路，来这个周边呢都是车流非常的正常，交通非常的顺畅。那在观光游戏区的部分呢，东大门这个跟旁边的金三角路段目前都没有人潮，因为那个店面没有开嘛，一般夜市都晚上才有人嘛。然后再来的话，火车站呢，在花莲火车站跟转运站呢进出的人潮来目前看起来都还好，都是交通顺畅的。好，那在一些什么名店街啦、商店街都没有人，大家都往外走，或者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夜间呢，在这个金三角，我相信人就非常的多。在花莲市区的景点，就是太平洋公园，就在海岸路那地方，就早期我们讲蓝滨公园那地方了，目前来讲都很顺畅。还有呢，将军府也是呢近年来打卡的景点，不过呢它十点才开园，现在那地方呢还没有开园，所以呢目前都没有什么人车，都很顺畅的。那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提醒大家的，这是在花莲的辖区内的部分。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呢，往北走了，走到花莲第五个分局，就是呢新城分局。好了，新城分局我们看一下它的辖区内的道路比较多，包含了往北的话走树花，往西的话呢走台八线，都在新城分局的范围当中，所以他负责的这个辖区内呢其实路况还比较多一些些，不过现在都蛮好的啦。像是在台九的树花和平到嘉里路段呢，这个地方也都很

0: OK 的。那连续假期呢，这个台九线跟台九丁线呢，哈，这地方都蛮 OK 的，而且呢，目前来讲没有说什么大排长龙之类的啊。那特别提醒呢，开放大客车行驶出花改路间哈，紧急空间，还有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哈。的时间呢，像今天就是呢，早上5点到下午5点呢，好，来双向都禁止，好，那等于说双向呢开放大客车，但是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今天是从早上5点到下午的5点钟。那另外呢，台八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官员到天祥的部分，好，早上6点半开放呢，到下午4点半，那4点半到这个傍晚的6点半钟呢，只出不进，6点半之后夜间就封闭起来了啊。这是官员到天祥，那天祥太鲁阁也是一样，早上6点半开放呢，就到8点钟，到这个18点，就傍晚的6点钟。那傍晚6点到6点半呢，只出不进，好，6点半之后，整个台八官员太鲁阁还有天祥呢，平日假日包括这个连续假期呢，夜间都是封闭的。所以记得封闭之后要等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才会再开放，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那另外观光的游戏景点的周边包含了在大玉岭、小风口、松雪楼，好，在台十四甲呢，周边道路顺畅。那目前呢，我透过那个就是我们的视讯去看到哈，在合欢山停车场那地方呢，全部都满了。好，那石门山停车场也都满了。好，山上的空气好，大家都往山上走哦。所以我看五岭啊那一带呢，就是停车都蛮多的，都已经满了。那在花莲的七星潭风景区呢，193线那个地方呢，周边的道路也非常的顺畅。赏心广场、蓝天广场停车场呢，小客车大概停车已经有80%了，有80%了。你看，哎呦，这以往都是傍晚才有，对不对？现在可能大家路过、经过就不错过，就好到海边看一下美丽的蔚蓝的海岸、东海岸，好，就靠近花莲的七星潭。所以七星潭目前那地方的停车已经达到80%了，这算是让我觉得蛮惊讶的哈。好，以上会诊就是呢，上面我们看到了有5个分局，花莲辖区内的玉里分局、凤林分局、吉安分局、花莲分局跟新城分局所传过来的这些路况。那随时我们都有定点定时呢，会把这个相关路况做一个回报。那如果说有即时路况呢，我们就会随时，好，不见得是整点半点，有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呢就会为大家来查播的。好的，有任何路况告诉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
2: 五月天。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其实啊，这几天天气哈，在花莲地区都不错哈。那像明天的话，跟后天花莲的山区比较容易下雨，那靠海这边都还不错啊。但是我看北部地区呢，包括在基隆啊，包括在宜兰呢，这几天呢都比较容易下雨。反倒是呢，在整个像台湾的右半边的部分哈，还有南部地区、中部地区天气都还不错，主要是北部、东北部呢靠山的地方了哈。所以今天蛮适合出去走走的，包括我刚刚介绍呢，在今天的光复乡的健走活动，明天哈在花莲的吉安乡的健走活动，后天呢在鲤鱼潭的健走活动啊，都有很多地方都办理这些呢庆祝国庆、庆祝中华民国生日的这些活动，真的很多。那刚刚提到说上周花莲有民歌演唱会，这一周就是明天也会有民歌演唱会啊。那刚刚把这个内容大概跟大家来说，来做一个介绍啊。那我提到说，哎，于台烟也是花莲的歌手，他的这首歌曲让我印象很深刻，叫做《化妆舞会》，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了。

好，来自于台渊呢，好，非常棒的一首歌曲了，就是呢化妆舞会哦，他的歌其实在刚开始发行那几首歌哈，包括是你在说抱歉嘛，这些歌哇真的是超好听，尤其夜晚宁静的时候听起来觉得那心情哦特别特别平静，特别的好哦。那现在时间到了9:28多，剩下一分半钟，等下到了半点了哈。不过今天呢是连续假期了，所以呢我们半点就没有新闻，没有做一个新闻的联播，但整点路况一样不打烊的哦。啊，当然激动的路况就在节目进行中，随时跟大家插播来提醒。那来到东部有没有觉得这个整个天气非常好，各位如果来到花莲，你可以把这个手机对着天空，对着中央山脉那个角度照一下，拍过去你会发现一幅画，蓝

0: 天白云啊，青山呢绿树，我的感觉非常的清楚。那特别天气好呢，整个海岸也会变得很漂亮。所以你看今天刚刚提醒的，在七星潭那地方已经有大概八成的停车了，不然以往早上停车比较少，都是说可能傍晚人比较多。但是如果这个状况看来呢，傍晚人应该还是会很多的。那像夜市的话，当然晚上才有人，白天都没有营业嘛，还有一些观光景点的话呢，可能明天就会更多人，大家走走。今天大部分都是启程，然后后天大概就归程，就要回去了。但是你第二天的话呢，在活动的会比较多。像上回就是在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连假，花莲呢跟很多县市一样，这个人都挤爆了，车子也都哇好久没这么多了哈。那是不是上个礼拜应该说上个礼拜这么多人车，这礼拜是不是会减少一些些？我觉得难免加减啦，因为才刚刚隔两个礼拜而已啦哈。好的，那么在今天呢，来到花莲，好好大口的呼吸。今天空气品质哈，这个良好等级呢，永远都是在宜花东哎，真的。那今天竹苗也不错哈。那普通等级就是像北部地区啦、中部啦、云嘉南、高屏、马祖跟金门跟澎湖。所以呢，今天良好的空气品质在花莲、在台东，所以来的时候大概深深的一口深呼吸，会让你觉得哎呀，这个精神状况都非常好哦，好好享受我们美好的空气。来看时间，九点半钟的。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三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1: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0: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4: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3: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0: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4: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3: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看你就在浪啊，
6: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的酒菜来了，大家穷下这杯冲餐趴，不过请记得饮酒不试茶，试茶不饮酒，做得错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用平安转务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爱的

好了，回到现场，刚刚讲，哎，来花莲呢，空气好，大家来深呼吸，大口的，好好的呼吸一下，我有点夸张，因为嘿嘿，我要做效果，给大家知道说，你就好好的呼吸吧，享受美好的空气。来听呢，杨文学的这首日文歌曲呢，深呼吸，时间是9:34了。

那我刚才透过呢，就是即时的影像的监视器在看哈。那在树花的部分呢，双向现在其实车并不是说很多哈，因为在有的人一大早就出门的，然后但是到花莲这个地方，你到了新城，哎，我发现到了新城呢，就是往花莲南下车辆就变多了。然后走这个过了机场，好，等于说过了机场的部分，那右边有一条就是新生桥哈，可以直接呢接到往南下的部分。然后直走的话呢，也可以接台九线哈，从美仑地区呢再接到花莲市区。那我看其实在南下的车辆还是比较多，到了新城这个地方南下比较多，北上车有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基本上来讲呢，今天大部分都南下，所以呢车辆是比较多的，预估今天一天下来呢，在整个树花路廊呢，南下车辆一天大概有13000个车次，大概有这么多，所以平均一小时大概有800到900辆的车会经过。所以我看其实大概到了花莲之后呢，在那个新生桥那个地方，大概有一半的是会右弯接那个中央路，好，往慈济这里，有一半的是直走，好，往这个海星中学这边走过来，那应该会接到台九线，从美仑地区再接到花莲市区的中正路，好，那地方都隶属呢台九线。所以看来呢，今天的这个整个路况上都蛮好的，所以刚刚花莲五个分局回报呢，辖区的路况也都非常的顺，好，非常的好，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因为呢顺顺的走才能够更快的到达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啊。如果说中间有卡到一些事故了，或者卡到一些什么状况的话，全部都停在那，都塞在那里了啊。所以这部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各位听众是尽管花莲分台，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7点到10点进行触屏一条位的节目。那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明后两天的话呢，会有全国网原来的周休主持人会在空中陪伴各位。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 正常的加班在空中陪伴各位，只是呢很多的节目的内容啊，这个单元呢我们都先暂停下来。好，现在只要遇到国定假日啦，或者像过年期间呢，节目都会打散。好，那主要就是呢把即时路况能够告诉您。那各位有人任何即时路况要告诉我们的话，也欢迎您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就可以了。好，来听一首歌，也很像很久没有播出的歌哈，苏打绿的这首《下雨的夜晚》，并不是告诉你会下雨，并不是，只是这首歌真的好听，特别想听跟大家来分享了。

好了，这个天气好了，心情就好哦。那未来这一周呢，这个天气形态主要呢，好，还是呢为这个东北风。那在明天的话跟后天这两天呢，等于说假期的后面两天水汽呢是比较多的，尤其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还有东部哈，这个东北部啦哈的雨势呢是比较大的。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呢，特别在礼拜天呢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那南部的山区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到了下周一10月12号正常上班了哦。那从这个周一到周四呢，主要还是呢偏东北风的一个环境啊。那等到下周三的时候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呢隔天就会呢就是减弱了哈。那但对于天气影响呢，时间是比较短的，降雨方面的话都差不多的。而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在气温方面的话呢，下周三的东北季风增强幅度呢并不大，因此呢未来呢一周北部地区包括了东部高温是28到30度，中南部呢有机会来到32到33度，各地方的低温呢大概是22到25度啊。这是呢在未来这一周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那今天基本上来讲也还不错了哦，环境的风场呢仍然是东北风。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是比较多的，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呢有较多的应该说是多云时晴，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呢，以及兰屿、绿岛、澎湖还有马祖呢，局部地区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大家特别注意啊。那白天的话基本上呢是舒适，好，但有点偏热。在桃园以北呢跟宜兰、花莲高温是28到30度，那在新竹以南呢到台东是31到33度，早晚呢仍然是比较凉的，各地方的低温大概在维持22到25度之间，空旷地区呢还有河谷会再低一些些。好，晚间

0: 还有清晨呢要适时的增加衣物、啊、尤其呢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或者傍晚的时候，而且现在你看很快呢那个天气呢就变了，一下就天黑了，可能五点多你觉得还好一点黑，再过一下五点半，哎呦怎么突然就黑黑，然后到了六点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天黑了，所以真正已经入秋的这个季节呢是蛮舒服的了哈，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到身体健康要保暖呢，还有呢打这个疫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了哈，符合资格的第一批的哈，这些长辈啦或一些符合身份的话呢好好考虑一下哈，你是不是要去打这个疫苗呢，来保健自己增加自己的免疫力呢。
1: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来听了曾庆瑜的这首呢《随风而逝》啊、哦，来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呢，很快我们到了十点钟，剩下十分钟的时间了，先来听歌曲了，《随风而逝》。

接下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看时间其实剩下大概五分钟，节目好快哈。啊，不过呢在今天还不错啦，整个交通状况从早上呢七点钟到现在呢看来都蛮好的哦，大家继续维持下去。那我刚刚透过了即时影像的这个讯息呢去看看，好，这个所谓的即时影像的监视器哦，在苏花路廊呢现在双向基本上来讲都蛮顺的哦，车辆都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不会说好像整个大排长龙这样子哦。那早上呢一大早出门的话，现在陆续都已经到了花莲市区，甚至呢继续南下从吉安往下走都有，所以呢这个车流呢比较起来跟上回的四天假期呢是少了比较多一些，好，少了比较多一些，那所以呢南下北上基本上来讲现在都有车，好，不过呢并没有大排长龙，都是呢可能一段一段会啦，但是整体来讲呢都还蛮顺的。那各位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呢要专心看前方，不要突然刹车或什么或者是说太近，或者看手机啊什么之类的，那如果你要变换车道你要转弯的话，拜托给哈，要提早打方向灯，不要临时好卖行贵突然那里哈，哦不要一惊呢哈，所以呢麻烦你要提早打方向灯哦，说你要转弯或者是呢你要变换车道。那停车的位置呢，还有呢下车，然后也要特别注意到停车下车开车门也一定要特别小心的。好了，那继续呢，这首歌曲是江志峰的，好，祝你一路顺风，愿大家一路都很平安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已经到了9:58了，剩下一分半钟，待会儿要把这现场呢交棒给下个节目主持人邵文，问候大家。
1: 蓝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在今天呢又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了，那早上到现在目前我看来路况都蛮好的，应该也没有人 打电话问路况吧？
1: 那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对啊，我刚才看即时监测蛮早的时候可能苏花有一些些车，
1: 是，
0: 那现在都已经离开那个地方，等于说到了市区来分散了，所以

0: 这三天我觉得跟这前面四天比较起来应该这次会比较 OK 啦。
1: 啊，对，跟中秋连假不太一样啦，因为中秋连假时间比较长。
0: 是。
1: 那这次时间因为只有三天。
0: 三天齁。
1: 哎，但是其实也可以啊，大家也可以跑过来嘛，因为我们花莲县政府有推出住宿一晚二晚的那个第一天晚上跟第二晚上，然后加上如果你有国旅的话。
0: 对。
1: 那个每个月的那个折扣都不一样，
0: 还包括在地人也可以。
1: 对呀、啊，而且我们花莲是每个月的折扣是重新来、欸，
0: 重新来一次哈。
1: 对呀、啊，你可以一个月都来一次，对。
0: 好、哦，所以呢，来花莲这个可以享受呢大口呼吸，还可以呢享受呢在住宿的优惠。那还有呢，就上个礼拜、这礼拜哇，下个礼拜都有演唱会。
1: 哎呦，真的、哦！
0: 对啊，上礼拜民歌啊，然后在更早之前，原民处也有办那个演唱会嘛。
1: 啊、哈哈哈
0: 然后上礼拜民歌，这礼拜民歌，下礼拜还有韩流的韩、
1: 啊、
0: 那个韩国歌手的，你看，所以非常的热闹，大家可以继续来哈，听听歌曲来享受一下。那等一下交给邵文，邵文空中再唱歌给大家听了哈。
1: 唱歌，我怕被人家骂。
0: 等一下说邵文瓜天啊的丢啊了哈。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来，我是蓝琪，祝福大家周休愉快哦，三天假期愉快。那我们就等到下个礼拜一空中再相会了，拜拜。是我的执着波澜。
2: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这么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十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368.6公里，靠近三多路出口内侧路肩有推车散落。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新竹，车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国一北上，从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也是明显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在国一南下汐止路段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有叫做塑胶的制品。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37.8公里，刚过善化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往北从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已经实施匝道已控。在最新的事故消息刚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349.3公里，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从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也是受到了连续假期交通疏导措施的影响呢，目前封闭管制。台84线东向10.6公里，在下影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国道的交通量呢也是平常的 1.2 倍。那高工局也预判呢，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是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是从圆山到大华系统有可能会出现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以及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点金系统到燕巢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提醒大家行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之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确保行车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4: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5: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3: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4: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5: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从北到南的整个花莲县境内的道路状况啊。那么新城分局告诉我们，在台九线和平到嘉里南北双向车流目前都顺畅的。那另外国庆日连续假期，台九跟台九丁的苏花路廊，这里有开放大客车行驶路肩，还有禁止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的时段。今天10月9号，那么它双向在凌晨5点到傍晚的5点钟是禁止大货车通行，但是有开放大客车在必要的时候行驶路肩呢。今天是早上的5点到傍晚的5点钟。那么明天呢？明天因为明天我们休假了嘛，哈，所以告诉你哦，明天是早上7点到11点，明天就是中午以前，哈，双向禁止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那么后天啊，也就是礼拜天，我们一样也是休假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中午过后到傍晚这段时间是禁止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的。那么另外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呢，现在啊从太鲁阁的阁口一路来到了官员，早上6点半到傍晚6点都是双向通行的。那6点钟过后只出不进，6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半哦。所以也提醒一下，从太鲁阁口一直来到了官员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说第一段哦。天祥到太鲁阁是6点半到6点放行，原本白天是5个时段放行嘛，现在是通通都让大家过，早上6点半一路放到6点钟。好，那么官员到天祥的这个部分呢，则是6点半到4点半双向都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了啊。那另外呢，在观光油气的部分，新城分局告诉我们，目前在台14甲线的大余岭、小风口、松雪楼周边的道路都顺畅的，而且环山的停车场全部都停满了，石门山的停车场也全部都停满了，金潭风景区的周边道路顺畅，赏心蓝天广场的停车场小客车停车空间大概有80%满哦。那193线到目前也是停车，也是都是行车顺畅的。这是我们新城的部分，待会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再来告诉大家花莲 and 吉安的道路状况喽。

好，刚刚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过来哈。目前我们花莲地区的道路状况，如果你要走苏花路廊的话，我跟你讲哈，这个还蛮不错的耶。对呀、啊，整个道路是很顺畅的，还包括那里欧多拜的行哈，我跟你讲都加顺了哦。那现在呢，在156.8的这个南下的车道哈，这个车流无恙啦。有多啦齁，啊北上158的车流诶不一样啦，那是有孙啦齁，那车子可以说是齁一台接着一台，我不晓得各位你走山区道路你会不会看到前方车辆，然后呢你就真的一定要跟他保持车间距，那一定，但是一路会尾随啊，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我要是我的话我会。我觉得走在山区道路，你就是前面有车后面有车，你会觉得有安全感嘛，对不对？你就觉得你是公主，你是被人家捧在手掌心里面的珍珠。前有车后有车啊，保持适当车间距啊，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你前面有车，你后面有车，那是不是大家都能够哎、欸？你就知道说一路同行的滋味跟一路同行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跟车跟太紧啊，你至少要保持一个车身半的距离，因为如果跟车跟太紧的，后面的车子会紧张，会觉得说哎、欸，你的车怎么跟我跟那么紧？我要甩尾又甩不掉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这是我会的，我会跟车。但是我会保持距离，我以前有车后有车，我就觉得哎、欸，我是安全的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在今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能够行驶在山区道路，那么前后车有这个不是你的朋友以外的车辆同行，还有车种不同的同行，我都觉得这是很幸福。但是大家保持愉悦的心情，不要分心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是很重要的哦。目前在我们花莲市区的中央路，还有市区的金三角、中正、中山、中华、林森、道路都顺畅，车流也非常非常顺。东大门夜市金三角路段呢，目前人车潮也是正常。在交通枢纽的部分呢，火车站、转运站这个人潮进出都是顺畅的。那至于这些采购名店，目前也没有明显的人潮跟车潮哈。太平洋公园、将军府这个地方 OK 的啦，都是还蛮顺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的朋友，开车小心，注意安全很重要。

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告诉大家，捷安分局告诉我们，目前在我们的省道台九线、台九丙、台十一线以及台十一丙，这分别处在治学、寿丰、丰田、池南、文澜、岩寮、寿丰啊这个地方呢，目前呢、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的。在捷安分局所管辖的重要干道，包含捷安乡的中央路、南滨路跟海岸路，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而在观光游憩的部分，新天堂乐园、远雄海洋公园、星巴克理想门市，目前呢、这停车空间都是非常非常的顺。而至于在车站附近的吉安、治学、寿丰、丰田车站，道路也都顺畅的。今天也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好天气。那么在这里呢，要来还是要告诉大家了哈，这个出门在外时阵，尤其是咱的行人啊，被穿越马路的时候，记得莫口口怂，莫耳背乱撞了哈。那一定要走行穿线，如果没有行穿线的话，那你在车道线中间有缺口的地方才可以过。那么我们的车辆呢，也请记得转弯车辆礼让直行车。你在开车骑车的朋友，只要看到右边有车在来到没有号志的路口，那么右边来车你一定要礼让他、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讲着讲着，相信很多的这个交通规则的习惯，大家就会这个讲得非常的浅显，你一懂之后，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说，哦，转弯车辆礼让直行车，右边来车，哦，我要礼让，看到闪光黄灯，哦，我很大，但是在路口我还是要减速，看到闪光红灯，哦，我是小的，那么我一定要在路口要停车再开哦。

分局告诉我们，目前呢、在凤林分局所管辖的省道光台九线的凤林、光复、瑞穗，目前呢，这个双向的车辆呢，可以说哈、车流非常的顺畅，包括台十一线的丰滨路段，那么尤其是马滩西的钢构桥，往南也好，往北也罢，时速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哈、所以大家行经的时候都可以很 OK 的。那另外在干道的部分呢，凤林地区、光复市区、瑞穗市区、丰滨市区呢，道路都是顺畅，在观光游憩点的光丰、兆丰，还有光复糖厂、瑞北牧场、瑞穗牧场啦，北回归线啦，哈，这个车流呢都可以说非常顺畅，而且停车空间很大呢，哈，这个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十月的天气，你看沿途哦。你行经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旗飘扬，你有没有感觉那是一种你说不出来的，在这个时候你就真的很想唱晴空万里，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真的哈。好的，那无论如何还是要来告诉大家，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开车骑车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

后果，李白的口舌带败逃走，拼死反抗，浴血奋战，跟吞下的血泪屈辱在苟活的没有一个是弱者，他们把这些交托到下一代手中，让我们好好握着。

今天是国庆假日三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目前在我们玉里分局所管辖的这个辖区的道路状况，在玉里地区的台九

线三民大宇路段，还有玉里大桥，以及193线道，还有台九线的玉里地区，目前交通流量都是顺畅的。至于在富里的部分呢，台九台三十的安通，台九线的东里、竹田、富里，目前车流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顺畅。在观光游憩的周边，玉里桥头臭豆腐、玉里富里的农特产中心，目前都是非常非常顺畅，而且停车空间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在交通运输场站的周边，火车站前面呢，目前也是非常非常的顺啊。那么今天玉里镇有双十国庆的健走活动，那么可以说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美丽啊。搭行这路段的时候，可以说哎呦，徜徉在这个路段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那么也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总而言之，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的。

0: 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4: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3: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4: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5: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4: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5: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3: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5: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7: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日热闹登场。
4: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7: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9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4: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日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5: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欣赏完了这首梅花，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时候哈、哦，国庆日，哎，以前国庆日白天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集结在美仑山的田径场，然后那个时候呢，哇，他就你知道都走路的，从各个学校在市区的学校就走路到了美仑田径场，然后去参加各类活动。那么在双十国庆的晚上哈、哦，有时候是提前像十月十号对不对啊？十月九号的晚上，大家就游行，游行完的时候，十月十号就放假啊，家家户户都要挂国旗。我不想你还记得这样的一个场景吗？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要唱军歌。

好的，说到这个双十国庆，我们就说嘛，以前小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国小一直来到了高中，那大家都集结在美伦田径场要参加这个国庆的活动，那甚至呢在晚上呢我们就有那种扩大的游行。你看哦，当时在黄金金三角哈，那浩浩荡荡所有人集结游行，哇，那个时候你知道司仪们好厉害哦，不用麦克风直接就喊口号，然后大家就还要有自己所谓自己的每一班有自己的那种你知道那种喊口号的那种口令，然后还有唱歌，哇塞，你知道那种感觉，那你就要穿着那种高中不是那种运动服哦，就是那种军训服，如果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时候走起路来嚯，有风哎，而且那个在踢正步的时候，呜呼，卡都没去落掉哈。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国庆活动，大概就是幼儿园老师还会拿带着小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带他们去升旗典礼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小游行啊，去感受一下国庆的氛围。不过我们现在要来提到交通的部分哦，东分局告诉我们哦，苏花路廊在清晨五点开始涌现了南下的车流，当时每小时的交通流量维持在一个小时7到800辆，到十点钟为止呢，南下往花莲的方向有5018辆。北上是1095辆，所以目前双向的苏花路廊，车流都是非常交通非常的顺畅。那另外呢，北上的车流预测尖峰时间会来到第三天，也就是10月11号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7点，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尽量避开这个尖峰时段。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平常就没有早起或者是晚睡的朋友，你就把你自己睡饱了再开车上路啊，这时候哪塞啊就塞啊哈。不过通常啊，如果我们越要跟自己的生理时钟哦，越要跟他转个弯，越要去改变他，在短时间内去改变他，其实很累，对吧？你熬夜或是早起都不是你的早起时间，也不是你晚睡的时间，身体很累，他也需要时间来休息哦。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大家，第三天，因为现在车流整个看下来，苏花路廊还被顺利在吗？哈，那么车子也并不很多，所以大家呢，你就保持愉悦的心情，想开车上路就开车上路，因为毕竟自己开车嘛，自己开车不用买门票啊，不用买车票。但是这是苏花路廊的部分哦，如果你要南下亦或者是北上走国道五号的话啊，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时候车子就我们要掐着也塞啦齁。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可以，如果你要走苏花路廊，你可以手机打开 LINE 官方账号，也就是打苏花即时通，你就可以知道即时的路况，哪里有停车场，你要去找本售或者是加油站，都可以透过这个赖官方账号就可以知道了啊。那么请尽量选择离峰时段来行驶，那么注意，那哪里开车的时候车辆要做好安全检查，养足精神再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昨天晚上呢，东大门夜市经传有人持刀挥舞，现场可以说大家看到影片真的一阵恐慌诶。那有机关逮捕发生在咱花莲，尤其是在夜市啊，甚至有家长抱的孩子呢，这个仓皇的奔跑，有大批的游客四散逃离哦。那事后呢，就有网友po文说：“哇，就恐怖呀！那个当场啊，东大门夜市拿铲球大逃杀之外，哈，那也有店家说啊，有人拿刀挥砍了、啊，结果民众慌张，听着只要听了讲，有人提刀啊，有人提刀啊，大概是总啊，满被总一堆啊，甚至有人跑到跌倒哈。那警方后来呢，就成立了专案小组，那么追查犯嫌的行踪，也迅速的把这个嫌疑犯查缉到案来侦办、哦、好了，说到如果你到了这个公共场合，像这种夜市啊，如果遇到有人拿刀子、哦、或者是说这个在路上啊，你看到有人拿刀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你知道吗？你不是傻傻说啊？刀啊啊！那个狼公爷就那卡滴滴，你这样哈，这时候怎么办？你要想的是，你要跟他保持的距离，哈、哦，不是说我孔武有力来，我跟你。

来啊，我跟你呛赌啊，不是。这不是比武的，因为都要乱扑，你知不？哈，伊讲那美术买的扑草啊、扑沙啦，唔知啦。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拉出距离，要找哪里，你知道吗？你要找有障碍的，要让对方绕着走。比方说啊、有这个电线杆啊，有车子啊，你就是要跟他保持距离就对了。你可以后退，你要改变方向，哈，那。再来，你要让他栏杆啊、柱子啊、桌椅啊、玻璃门啊，你都要赶快躲哈！你不是直直的拱拱照，你照输人呐、啊。而且现在花莲老人家也多，对不对？被照，人咧紧张，会雄肾上腺素不见得一定那么发达、啊。那你要告诉自己，你要的是离开自己，离开这里，不是站稳哈。所以脑内的口诀要化成一句：先照再跑，往有人的地方跑。哈，先照开，你要把你自己。的这个距离要拉开，然后再跑，你要跑有障碍的地方，不是直直跑，直直跑跑输人家啦，要往有人的地方跑哈。而且你要跑像比方说有便利店、有商品店、有药局，像隔东大门夜市啊，没有门可以关啊，这时候怎么办？就大家跑就对了啊。那这个这时候呢，一定会有人来躲哈。那还有一个呢，你手上的武器很重要，雨伞啊，包包。包包不要只是放在胸口，拿出来挡啊，雨伞拿出来开啊，拿出来拱啊，齁。那当然一定要有很清楚的指令，不要只有尖叫，你要说有人在拿刀，有人拿刀，齁，不要尖叫，你尖叫大家都听不懂在讲什么。那你有看到椅子，齁，或者是看到椅子就摔就对了啦。反正这时候你不怕，齁，被给他拱到啥不知啦，吓得掉啊，吓给他有障碍物，然后不要把自己逼到角落，齁。记住，齁，如果有人受伤了，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加压，但是要用干净的布或者是纱布持续的压住，一直到救护人员接手啊！不要一直给他怕鬼说啊，会有疼不？会有疼不？哎，会很容易会破坏凝血，你给他跌的掉了哈！啊，如果今天我头发堵里一料呢，还在身上，不要把人家拔出来啦，拔出来喷血啦，会造成二次伤害，给救护人员来处理就好了。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能跑就跑，跑不了就躲。最后呢，今天招北去，那你也不要徒手跟人家抢刀，受伤的先止血，等到你自己安全之后呢，我们再来处理哈。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哎，我们也第一次遇到这种东大门夜市，人家谁给谁谁亮拔刀啦，这是安装员那里拔刀啦啊，是怎么样哦？不还好，警方及时的把这个嫌疑犯逮捕到案。

好的，今天是双十国庆啊，那我们当然也要感受一下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先烈们，让我们大家可以在安稳的这块土地上自由且平安的生活。所以我们也莫忘当时把我们带到台湾这块宝地的，为这块土地努力奉献的这些将士们，还有我们的祖先。

在连假前呢，台十一丙在寿丰乡就发生了砂石车在路口哈、这个违规哈、这个撞成一团的事件。好的，那这个路段呢，就是两台砂石车，那其中有一台呢，他在台十一丙的五号支路口右转，跟北上的砂石车发生了擦撞。你知道大车对大车撞成一团呐、那等到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的这个砂石车，他的酒测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标准，拒绝签酒测单，还说我开车的时候没有喝。那开车没有喝，难道是前一天喝，结果这个酒还没退吗？就是他的酒精浓度还没有退吗？好的，那无论如何，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没喝吗？开车的时候没喝，开车之前有喝吗？还是前几没有喝吗？酒还没退吗？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请大家这个三天连续假期哦，大家相处在一起，那么放轻松的同时，那么也提醒大家哦。喝酒，好，咱讲吼酒干冒啦哈，酒真正不好，你知无吼？为什么呢？你喝了多少，那到最后你的身体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在这里要来提醒大家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前一天晚上如果有喝酒的朋友，早上起来讲你呛呛的哈，千万不要手握方向盘，以免发生危险。那尤其像这种大型车哈，你知道酒后开车，注意力就已经很难集中了，不只是威胁自己，还危及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这种大型车因为恰当刹车距离又长，你管那是砰的料，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捷安分局呢，就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开车千万不要喝酒。还有前一天晚上你若是有喝酒的人，那也提醒

0: 一年最好是不要开车。
1: 跟着这首歌呢，我在中秋节的时候在台湾做了一个特别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呢就是老君的，这首歌呢就是个主题曲，叫做君在前上。
0: 十一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咯。同款，嘛拢有行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今晚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 163.5 到 163.3 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6西向 20.1 过平正二外线车道绿色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 10.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国道方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了在中午12点之前，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以及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也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在费率部分，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准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3: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4: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2: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3: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警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全身又快，咿呀咿呀咿呀哟！
6: 爸，我们回来喽！
5: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7: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6: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5: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6: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

0: 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1: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2: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守护长辈平安行，
3: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0: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4: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3: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0: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4: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目前哦，即马已经来到时间，已经来到11点嘛，哈，啊，无在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哦，啊，来咱的这个各分局哈，再给我们一个最新的道路资讯哦，哎，这个资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咱花莲地区哦，无论你是哎这个新城分局啦。阿是讲花莲分局啦，阿是讲吉安、凤林、玉里分局哦，拢提供和阮上新、上新的这类道路状况哦。那我们先从刚刚都是从北到南嘛，那我们现在先从最南端开始来谈起哦。最南端的玉里分局交通组陈伟杰组长吼，咱看讲哦，今麦天气是啊，还袂好，还袂赞哈，袂央央央哦。那目前在我们的省道台九线的三玉明大雨路段、玉里大桥193线道全段，还有玉里地区的交通都是顺畅的，在富里地区的台九、台三十，还有东里、竹田、富里地区交通流量也是顺畅。桥头臭豆腐啦，富里的农特产中心，还有玉里火车站前面，哎，这个交通顺畅。那目前双十国庆仍在建走当中哈，所以这个活动呢还在有呢，因为现场有市集呀，所以天气很好，我觉得这个出来走一走是很棒的。对于我们当地的居民来说呢，出来行行。行大哈，这真正是非常不错。那另外，凤林分局也告诉我们，目前台九线的凤林、光复以及瑞穗路段，台十一线的丰滨路段呢，道路非常顺畅。尤其是来到了马滩溪的钢构桥，不管是南来北往，时速都很漂亮哈。那另外，在凤林地区、光复地区、瑞穗以及丰滨地区，交流量也是顺畅的。观光游憩景点兆丰、光复、瑞穗跟北回归线呢，这里呢停车空间也都是非常非常棒，就两雄的掉啊啦哈。那再来呢，也是要来告诉我们朋友，那就是。刚刚我们提完了凤林嘛，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告诉你啦，吉安、花莲 and 新城咯，来来来，休淡姐的哈，各位看官，先让我们卖个关子，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回来跟您报告。

咱非常非常的感谢哈，在一点的时阵，咱花莲县警察局所属的各分局呢，陆陆续续拢提供最新的道路这个交通状况哦，咱知哈。啊，咱嘛希望讲诶，透过你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这个哪里哦，听到新闻你甲你报告的时阵哦，你当吼开车较安心啦。为什么？你可以知道车前状况，可以知道待会要去的目的地的这个整个道路环境哦，整个交通的氛围。吉安分局甲咱讲吼，台九线呢，赤学啦、寿丰丰田路段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啊。台九丙就是要来去李义谈嘛家哈，池南呐、文兰呐、车流也是很漂亮。台十一线呢，招来盐寮这些收窄，看海平亚海天连成一色哈啊，这个要来吃海产的收窄哈，要来家住这个民宿的哦，来家林隔壁啦，盐寮这些收窄，双向车流都很顺畅。其实哈，我会强烈建议呢，海边亚的博看寡，可是台十一线真的很美，尤其它沿途的那种公车亭，还有那个大大的那个凉亭，有没有很漂亮？你知道吗？你不一定一定要去餐厅，你可以拎着一个便当，但你垃圾要带走啦哈。你可以拎着一个便当，还有那种手冲咖啡壶，有没有？那个啊，你煮水的时阵啊，不会被风吹倒的那种瓦斯罐啊，有没有？那不是人家露营在用的吗？阿里有的鸡呀，吼阿里。可是你不能太过分烤肉啦，你知道现在的烤肉越来越方便，你知道？它连架子都有，不是让你放地上哦，就规规长呵呵啊！你不能在人家凉亭上烤肉啦，哈，不行啦！我强烈建议你拎个便当，或者带着烤鸭，或带着你的素食，去海边啊，遐盛家海风，然后底下用餐的时阵吼。你知道那种感觉是怎样？整个大海餐厅都是你开的。我们去海边餐厅，不就是希望能够有感受到那海边的氛围，然后我们在那边享受美食，享受甜品，好吃一下 cake， 喝一下 coffee 之类，或者是有没有 coffee or tea？ 你也可以带 tea， 或者带你的 water 器哈 ，water 还有瓶水的，还有纯水的，或者是气泡水的哈，你就坐在那边，你不觉得吗？你就是那个 boss， 你就是那个老板，就坐在那个凉亭，善夹嗨轰，那你可以独处，你也可以沉思一下下，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对呀、啊，而且你知道现在十月的太阳不毒不辣，因为这是秋天，深秋的太阳，我们就强烈建议你，你不妨呢，可是你记得啊，车子要停好，你不要把人家车子停在那个机车道。机慢车道，万一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你是有责任的，所以车子要好好的停，好，那停在标线内啊，车轮子千万不要压到标线，万一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你有没有责任？有，你有间接责任，因为你引起的嘛，所以车要好好停。那你不妨呢，来到这个海边的凉亭，其实不只是台十一线啊，顺安这边，我觉得那海边很漂亮，那里不是有很多的

那个石那个水泥做的躺椅吗？哎，你不管可以坐那里，那不那倒是没有凉亭呐。但我可以带个遮阳伞吧？哎，不用啦，也不用那么累哈、哦。你知道那个是哪里呢？那个是我们花莲的龙脉最北边，所以你来到那个顺安的海边，然后你慢慢感受一下那个海浪打出来的氛围感，你在那边拿着你的 coffee， 好喝着你的 coffee， 吃着你的 cake， 记得垃圾要带走，你不觉得吗？放眼望去，没有建筑，但就是你 ，Only you， 你不觉得吗？这个时候多么的惬意啊！来到花莲就是要随处大地就是餐厅，来到花莲大地都能够为你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你的爱情，见证，见证你的这个目标设定完成的见证。好了。Anyway， 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天气非常不错，那外头的车流也非常非常的顺畅。如果你接受了我这个建议，可以腿节海边也不看不惯的收窄，吃着你的便当，吃着你的食物，拿着你的手扒鸡、哦、吃着你的烤鸭，卷起那个卷饼儿，哎，记得垃圾要带走哦，感受一下。来花莲那种顺天然的啦，还有一种呢，就是野餐，对，就是野餐的那种概念，你可以带着一个餐垫，那就记得垃圾一定要带走哦。就这样，啊，就带狗出来遛狗的时候，记得哈、啊，还晒网收起来哈、啊，莫言呢，超波啊呢，晒欧贝乱绑啊，就欧贝乱撒哈。你知道小那个小狗狗的尿很咸，伊啊那些超啊，啊那几不几不丢的尿，还超啊都死去呢，为什么？太咸了。好了 ，Anyway， 总而言之就是言而总之，今天天气真好。如果你要来新天堂乐园，或者是远雄海洋公园，或者是星巴克的理想门市呢，现在的车流都非常顺畅的哦。这是吉安分局宜凤长官给我们的最新的资讯。我们休息片刻，一首歌曲之后，再和大家一起来关心花莲 and 新城的这个新城分局所管辖的交通的状况，来跟所有的朋友再来报告。

好，另外呢，花莲分局的苏林长官告诉我们，目前在花莲市的中央路以及市区金三角、中正、中山、中华、林森，目前车流都是顺畅的。东大门夜市跟金三角路段，目前人潮车潮也都非常顺哦。在白天啊，卡布朗呐哦，阿姆西亚朗开早热地站不哈，白天大家都往这个风景区跑。那另外火车站转运站进出口的进出站的人潮，交通流量也是顺畅的。阿里公好采购名店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人潮，太平洋公园跟将军府呢，目前交通流量也都是顺畅的。那么因此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整个市区来讲 ，OK， 车流也 OK。那么在新城呢 ，Michael 告诉我们，台九线的和平到嘉里路段北上的车流稍多一点点。那么苏花公路因为廉价哈，按理说原本的那些施工没有。廉价的时候，各位，不是干那苏花公路俩，专花莲管建哈，是不施工不管制的。那么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哈，天祥到太鲁阁口，现在开始到傍晚六点双向通行，六点过后只出不进，六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实施夜间道路封闭，这是这个双十三天廉价是这样哈。白天原本我们的时段是有五个时段的管制放行，现在都没有啦。就从六点半开始，因为白天也是从六点半开始放嘛，然后一直放到傍晚的六点结束。那现在是这样，因为三天连续假期，所以我们就一路跟你放到底，六点半到六点双向通行。但是夜间我们还是要封闭啊，哈。那你是说，哎、欸，我到中横东段，就是太鲁阁口到天祥嘛，对不对？那中横的西段呢？啊，当然就是天祥到官员。那这个地方呢是这样。他白天一路放一样，也是同步六点半放，然后但是他放的时间比较早哈，他比较早结束，因为四点半，为什么？因为你要下山嘛，所以呢，他是六点半到四点半双向通行，然后之后呢，六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实施夜间道路封闭，所以也提醒朋友，今天走中横公路的话呢，哎，你老公哦，被来山上看一下树啊、花啊、草啊 ，OK 的，因为不用受到这个管制时段的影响，哎、啊，也不用卡住了哈，啊，就是一路都是可以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老公被继续往西走的话，啊，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然后西部被往东走啊，被来花莲也要注意一下时间哦。好啦，那南宫西部齁、哦、被往西部走，你最慢三点要通过沙卡党西口这个地方。啊，你南宫被来花莲，你最慢五点要到天祥啊。要不然你就会遇到那个夜间封闭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4: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2: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3: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4: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6: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7: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5: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6: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7: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了，我们送你这首歌曲哦，这来自李宗盛老师所做的他的作品哦，铿锵玫瑰送给你。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我觉得这个李宗盛老师的作品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哦，来自汪福所翻唱的《傲慢与偏见》。

很认真看一下我们目前国道五号哈，这个台北往宜兰的方向，其实现在南下的车流是很漂亮，然后这一路呢一直看到了我们的苏花路啦。我跟你讲，这个车子现在都几尊呐、啊，譬如说哦，像我开车走山区道路的话，如果我走山区，我是不敢啊。如果我走山区道路，我一定前面有车，后面有车，因为我是公主。因为前面有车后面有车，我就觉得我被保护，你知道吗？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大家的驾驶行为也会这样，就是一阵子、啊、你就会发现有一列一小落的这个行车队伍，然后呢就空了一大段，然后再有一小落的行车队伍，那当然也有那种独行侠的，不过独行侠比较少，如果你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大家的概念了，就是说你要开长途车，那当然你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状况，我最好的呢就是可以跟车队同行，所以我前面有车，我后面有车，我就觉得很安心齁、哦、啊我也不要当第一个齁、哦、因为第一个的话你就要开疆辟土，我也不要当最后一个齁、哦、要截断后面的，我不要，我要当中间那一个。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呢，现在开始哈，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我们第一天哈是5点到11点，苏花路廊是禁止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那明天呢，比较集中的是在中午的那个时段哈，7点到11点。那么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它就不是这样，等一下我有没有背错哈？好，我们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这个有禁止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的时间，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开了。阿牛公后今天都有那大客车，大客车有那种优先走那个紧急通道的，所以也还行，其实都还行。那因此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总而言之呢，今天天气既然那么的好，那我们就保持愉悦的心情。你说我们花东地区车流并不大呢，你看今天没有呢，今天不到11点呢。今天21吨以上的大货车是从5点开始，凌晨5点到傍晚5点，早午晚午，你知道吗？双向都禁止通行的。所以呢，在你现在行驶在苏花路廊到傍晚5点钟以前，是不会有看到21吨以上大货车在你旁边。因为有些人是这样，你走山区道路，

怕拄到迄大车，对不对？我很怕啊，大车如果刹车失灵怎么办？而且大车轮胎很重啊，哦，就很害怕嘛，对不对？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怕，莫急莫慌莫害怕。到傍晚五点钟以前，21吨以上的大货车是禁止通行出澳到崇德路段的。那么明天呢，是早上的7点到11点，明天就中午以前。那么第三天呢，北上车流开始多起来了。那第三天是中午过后到傍晚以前，也就是12点到6点，是双向禁止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的。所以整体来说，以花莲目前的车流量来讲，是顺畅的哦，很顺很顺。

好的，说到真格的哈，如果来到花莲，很多的网红啊都会告诉我们说，哎，哪个地方好吃？有的时候我也跟着网红的脚步呢，也去哎高官几里哈，然后去感受一下，哎，大家心目中的，像比方说早午餐呐、早餐呐、午餐呐，哈，这个正餐时候的首选是什么？还有一些零嘴小吃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来到花莲哦，喜欢吃一些。比较小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胃容量就长那个样子嘛，哈。那你也不可能一口气就是能够像大胃王一样一次可以吃那么多东西。那你就是一小口这样分着分着啊，你就可以吃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吃。那这样吃起来呢，又有点类似像那种铜板概念，哈。那你吃着吃着，你就会觉得哎、欸，很幸福，对。

对，很多朋友呢就是因为久久来一次花莲，就想按照这个大家网友们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来探究一下美食。除了美食之外呢，还有风景，风景也是很特别。所以我不晓得各位在你心目当中，当我们提到风景这个关键词的时候，你最想去哪里呢？如果你问我，我说我最想走的就是台十一线，因为我觉得台十一线很美。台十一线的水稻田用海水灌的，台十一线的麻薯冻，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算不算太高。好的，这几天呢，在连续假期的前几天呢，陆陆续续都有发生，不管是台湾的大的小小地方，陆陆续续都有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车祸事故。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来强调，各位连续三天假期是我们大家可以心情放心冲，同时也缅怀先烈的重要时刻，因为这一次是双十连假，那大家外出啦，不管是你外出要去用餐，或者是外出要到风景区，或者外出你要走长途，我们强烈建议你精神集中很重要，注意车前状况很重要，还有你在路边停车的时候，请你要停对地方。我经常看到呢，就是你知道吗，为了要让这个车上的人下车，直接大累累的就把车子停在路中齁。也不会稍微马尾修下面啦，都、就是底下啦，车停了你楼来的掉啊哈，马路就充当临时停车场，后面的车子。

呢就必须要等哈，等到呢，哎，你这个全部下车，你愿意开走再开，好，那要不然呢，就是车子开得颇慢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慢，等到呢这个车子过去的时候，哇，你又要开始等停红绿灯了哈，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哇，原来他在找车位，原来他看到前方有个车位，他就挡住。好，也没有稍微边边给后面的车过，反正路边有停车格又很难找，尤其像这种连续假日，你要找临车停车格又很难找哈。那虽然街口都有告诉你说，路口都会说，哎，哪个地方有个停车格，好啊，那你看到了，可是呢，看到之后你就不想动。你就要等着啊，这个车子前方的车子离开，他离开他的停车格，然后你才要就近来这个停车。那后面呢，已经等你等一遍了，你等一排了，你都不管哈、哦。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呢，就是我路边停车，我没有反向手开车门，那门啪起啪归掉，后面跟着这个机车主怎么办？噔噔都下落去啊！经常听到的呢，就是有没有？这个车门路边停车停好之后，车门一打开，砰！啊，不要，我都被拢了掉，怎么办？手锁骨断了。就等起，要不然就重伤哈。所以这样的事情也时有所闻，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不管你在停车哈，请不要违规临停，你不要想说啊，路中央或者停街两里啊，啊不要的天规定位哈，不要哈，这个不要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那再来，你要路边停车或者是路边停好车，开车门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反向手开车门，两段式开门哈，哎要用后视镜来看一下后方的状况，或是转头来看一下。后方状况，哎，各位，你知道，如果你坐计程车的话，到了车站，你要下车，你是不能在驾驶的后方开车门的，你必须要在副驾驶座的旁后方开车门。为什么？你开门要开右边啊，你不能开左边啊。好，这个很重要哈。那个计程车驾驶呢，也会提醒你开右边的右后方的门，而不是开左后方的门。为什么？因为你这样一开门的话，万一后面如果有机车骑士，哎，这加危险。而且花莲有部分的路段呢，因为那内。斗路比较老哈，所以是一个混合车道。那要不然的话，就是路边有停车格，可是你要再拉出一个机车格，势必要很大很宽的车门和车道。我们没有，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开车停车停好车，或者是说，哎、欸，你在停车哈啊，准备要把车子开出来的时候，路边停车，车子要开出来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后方的车子。就曾经有两部车在花莲市区哈，就这样在林森路上。好，一个是路边停车哈，阿姨被车被开出来，啊，一个是后边这台车，啊，路边停车这台车开出来了呢，后边这台车刹车不及，我给用直接给卡给你了哦，这也是前不久的路况，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开车、骑车，还有呢路边停车，或者是路边停完车准备启动再开车，都要注意一下，好，要切入车阵当中，然后要注意一下哦。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嘉义交流道路面散落轮胎皮跟铁条，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338到349公里在叶莲钢铁附近有一个伯伯骑三轮车在外线车道。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北上的42.5过土城外线车道有碎石块，国三北上45.2到45.1过树林内线车道两个铁板掉落，国三南下329公里靠近乌山头外线车道有两个电视荧幕。省道方面，在台七十四线东向18.3潭子路段外线车道纸箱跟棍子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补充，在台九线北上436.6草埔森永隧道11号紧急避车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呢，国十东向11.2燕巢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2: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2: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2: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6: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7: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空，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8: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6: 70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7: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8: 服用了药物，小心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6: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7: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

0: 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1: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0: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2: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1: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2: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0: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2: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1: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2: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0: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2: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车的时候，也许你习惯了你平常开车的道路样态，就说你大概早上出门哦，可能就会遇到上下班上下学的尖峰期，那这个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哦，来到了什么路段，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跟车，

平常养成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有好多种的交通状况，就像现在是连续假期，也许我平常我很习惯我的道路环境啊，我很习惯我现在的这种交通状况，但你可能疏忽了一个因子，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外地车进来，有不同来自不同县市的车辆，大家都有自己一套的这个使用道路的习惯，不管你是在开车也好，骑车也罢，可是这个就类似像什么呢？它就好像哎，在这里好像丢了一只鲶鱼在这个水池里面，哎，结果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家又要彼此适应。好了，在道路上我们面对无数个交通状况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分心跟疲劳驾驶，你知道吗？日前在新竹北埔乡的埔尾路，清晨就发生了游览车去撞民宅。为什么你知道吗？以前那个弄民宅哈，这套炸狗点我啊！这游览车的驾驶哈，卡定在他里扎几个乘客啊，来到北埔新竹哦，北埔乡的埔尾路啊，因为哈一多的看一路。我头一看啦，一看车内乘客掉落物品，我头一看了呢，没有注意到前方状况，结果刹车不及，撞上了路旁民宅的外墙。哎，民宅外墙哦，唔知是安那呢吼，哎，讲弄到人的外墙，哎，外墙那有一个梯啊，我嘛唔知啊，哎，外墙是本来就有梯，还是弄到人的外墙做个梯啊卡落来，啊去弄到伊的迄落嘿。冷气的外机，那沿着民宅的外壁滑行哦，一个弄人的外墙啊，外墙顶管有连起，你知道？啊，连起遐呢？哦啊，结果呢，规个屋檐铁柱就插进去这个挡风玻璃。当时坐在最前方的，就是你知道游览车不是有一二层吗？坐在最上层的那个女子呢，一路就拱流了，意识模糊，然后送到医院去就医，就是一个膝盖擦，他就歪头一看，啊，看说啊，到底谁的东西掉了啊？掉了什么东西？就这样歪头，哎，你知道多恐怖吗？当你的车子正在高速行驶或者是行经路口的时候，你如果一个膝盖擦离开路面哦。你没有注意车前状况哦，短短的几秒钟就有可能因为一时的膝盖擦没有注意正在行进的道路的前方状况，就很容易发生意外，更何况是人。还有一种呢，就是疲劳驾驶。你知道连续假期啊，最怕遇到的就是那夜班，或者说我们太早出门，好，结果你根本没睡饱。你知道疲劳驾驶哦，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哎，驾驶朋友，如果你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你就开车，而且你开的是长途车的话，那发生车祸的几率会提高到10倍。我告诉你，那个高风险不亚于酒驾哦，不是跟他喝酒才会这样。你若睡不饱，很容易会造成你的精神跟体力下降，没有办法维持正常驾驶判断跟反应的状态。你知道咱立功哦，除了打瞌睡，还有注意力涣散。反应延迟，所以我们就说老人家在这个连续假期，我们就强烈建议能不开车尽量不要开车，能不骑车尽量不要骑车。为什么？因为咱老大人的骑车开车反应本来就比较慢，而且呢视觉模糊，就说没困那不困吧，就让你傻逼傻逼，这其实都算是一个疲劳驾驶。所以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开车骑车好，你不要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或者说你知道车子里面不是有一些荧幕吗？啊，荧幕不是可以让你听音乐或是看电视啊、看新闻，有没有？你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看车内荧幕，没有注意车前状况，短短的几秒钟，你这样几个膝盖擦的喝，你的车子可能已经开了好几十公尺，可是这好几十公尺，万一没有注意车前状况，你去撞到人的脚床，还是说有一个人经过，这很恐怖。你有没有看过人家一边开车一边啃便当一边化妆的？有没有？这些都是分心的行为，所以分心疲劳驾驶都是造成严重事故的这个主要的风险因子。而且对于路上行人来讲，你走路他也很容易受到这个无妄之灾，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尤其是三天连续假期，在这时候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花莲，那么我们习惯的道路环境跟习惯的这个驾驶行为，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稍微留心留意一下下，让自己呢才不会陷于这个茫然和危险当中。今天总长

那现在我们谢谢我们的玉萍，还有我们的班长，还有我们的进餐老板，以及我们的哥良，哎呀，哥良公哦，心跳盖住啊，你哈，好，谢谢，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等一下，为什么看不到啊？好的，那我再看一下还有哪些朋友跟我们 say hello。好，来来来，哈哈，唱歌给你听嘞，你不知道我歌好哟。不是祸害一千年的祸，我真的是歌祸呢。但是好吧，我待会来放一首我以前的歌曲啦，好不好？来，我们来听歌。

心美。今天其实我们也要非常谢谢哈，跟我们按赞的金环姐姐，还有我们的李轩哥，还有我们的小玉定莲先生，谢谢丰田菜，谢谢那阿炳，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我们的玉平兄哈。那在双十国庆双十连假的第一天，也非常非常谢谢那边又打给胡兄到听了哈。那这一阵子呢，会时不时的请个假哈，那你知道的。因为家人生病嘛，那你也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哈、哦，那也请大家能够多多来体谅一下哈、哦。那接下来我们再送你这首歌曲，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哦，你来哦，去阵嘛去病院，那你惊造卡才发现说哦，还病院那惨就菜齐啊，你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然后你才可以真正的深刻的体会到花莲已经迈入到了高龄化社会，因为

你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陪病的陪着去看诊的大部分就是老老两两相依，老人带老人。那你说真的有这个小孩陪伴的，其实因为大家都要工作你知道吗，景气不好，你也不能够随便请假，那这时候怎么办？有老人自己去看病的，那也有那种老老的两老老老照顾的，老人照顾老人的。那你说诶，人生为什么走到生命的这个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为什么就会有这边加卡掉那卡掉？那我们必须要说因为现在人活得很老，那我们的品质一定要顾好，所以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要保持愉悦的心情。你知道我们身体，你越是快乐你身体的那个细胞它会知道主人你很快乐，你知道连你的红血球都会乒乒球你知道吗？所以啊，我们不管如何当你年纪大了，哎，有的人第一个年纪大第一个关卡就是啊卡塔呼会疼，为什么？因为走路走太久了，要不然就劳动做太多，那这个卡塔呼会疼啊，进疼怎么办？那我们就一边获着眼泪一边也要怎样保持愉悦的心情，开心啊，开心。你的细胞虽然没有办法像年轻一样33个月哈，这个90天啊，这个新陈代谢速度快，然后换一波新的，你没有办法，你可能它凋零了。但是至少我们以既有的这个细胞活化来讲，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啊，再来哈，人爱吃的类，趁钱嘛，会吃，咱就尽量吃。但是不是讲吼，叫你吃到安那？你有没有看过老人家到最后都越来越瘦？为什么？吃不对。过来阿伯的时尚被吸收，所以趁着跟这个国庆连续假期啊，我们就要提醒你，能出门走动我们就尽量走动啊，也趁这个假期也别忘了回家看看父母亲阿哥来哈，你哪有3代同堂5代同堂，哎哎，那是多么的幸运呐、啊！哎，公阿妈看一下啦。

好的，我们刚提到哈，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个连续假期，平常你习惯的开车行为，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要稍微做一点转变跟应变。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会有很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车流。那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放松心情的时刻，保持愉悦的心情。如果你前几天精神太紧绷了，那么就让自己好好的放个假吧。

0: 今天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在国庆假日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很荣幸邵文可以在空中陪伴您。也许你是刚从外地来到花莲溪头的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的景广，那我们也这个不定时的告诉大家目前的道路状况，也非常非常感谢花莲县警察局所属各分局的长官，在路口大家在这个执行重要勤务的同时，也定时的提供最新的交通状况给我们，同时也要非常非常感谢东分局的这个所有的长官哦，也把最及时的第一资讯告诉我们。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哦，南下的车流今天比较多，最后一天在10月11号，则是北上的车流会增多，时间从中午的11点开始。也提醒大家稍微避开一下拥塞的尖峰时段，祝福大家旅途平安。1点钟过后的延伶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下个礼拜一早10点同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1: 景广午间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景广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道以南向车流为主，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等路段车多情形预计持续到下午2-3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则预估下午4点后车潮才会逐渐疏解。请听记者报道。

0: 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坤林表示，国庆连假首日以南向车潮为主，北部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等路段，预估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下午两三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车潮，则预计下午四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而我们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中和至关西，还有国一高架南向机场系统到杨梅端，还有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从早上也都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两三点才会开始疏解。
0: 中部地区国一南向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预估车潮将持续到下午两点左右。南部则要留意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下午三点到晚间七点可能出现车多情形。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下午五点后再出发，也可多利用台六十一线替代国一国三，并透过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请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彰化基督教医院前院长郭守仁涉嫌利用职务影响力，与另外八人共谋设立人头公司，标得彰基工程或采购案，再转由其他厂商实际施作，犯罪所得超过7000万元。彰检一背信罪嫌起诉九人，并对郭守仁求处有期徒刑7年。行政院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如果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明年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请听记者报道。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2: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0: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5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台湾已经完成首次碳费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做准备。
5: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定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交所哦，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再当台湾可以上线。让大家能够 来做测试。
4: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万

0: 建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让防护装备更符合执勤需求。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今年七月办理39,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再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版型适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员警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参考，让第一线员警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员警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员警执勤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高雄市茄萣区7号发生命案，湖内分局专案小组锁定2名涉案嫌犯，两天内跨区到基隆市将2人逮捕。检察官初步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1: 这起杀人案件是发生在7号下午2点多，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接获通报，位在茄萣区金銮路发生命案，专案人员全力投入案件的侦办，积极搜集相关事证，分析追查涉案人员的行踪。8号晚上在基隆暖暖逮人，侦查队长欧成兴说，
2: 本次专案小组结合刑警大队与基隆市政府警察局，共同在8号的19:50在暖暖区逮捕陈建到案，并在20:30逮捕李前到案。反而在侦讯后，将依涉案罪嫌解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法院羁押警戒。
1: 湖内分局表示，专案小组持续的追查涉案人员以及相关事证，目前仍然持续追缉其他涉案共犯跟车辆，全力将相关的涉案人员查缉到案，并且深入厘清案发经过以及犯案动机。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国庆连假来临，桃园中立警方持续加强辖区治安及交通维护。记者靳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近日每天投入140人次警力执行临检守望勤务，加强特种营业场所查查，并因辖内举办台湾设计展，派员在2个展区执行安全维护勤务，连续一周共查获各类刑案83件71人，并查缉各类通缉案件22件19人次，展现维护辖区治安决心。期间新国手同仁在中立区中美路2段某旅馆执行临检，发现56岁郑姓男子为妨害公务案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并查扣其持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李顺成所长说，
4: 本所员警执行临检时，发现56岁郑男为妨害公务案通缉，逮捕后当场查扣携带至第一级毒品一托米子烟弹2颗及烟油2罐，全案警询后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
3: 此外，专案勤务期间，自强所同仁受理民众机车遭窃案件，当天就查获遭桃检及桃园地院发布8案窃盗及1案公共危险通缉的48岁阳性男子，对于附带搜索发现他持有低级毒品海洛因1包，全案警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身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6: 一个月光工保退付就交了4-5千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7-8千块，所以实领大概借在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5: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调

0: 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1: 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0: 人力银行强调，除了薪酬，能否建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也将牵动教师的招募及留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更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曾报道。
3: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相胜局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4: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矩阵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矩阵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矩阵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3: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1连3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刑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取物。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宜兰县政府10月10号上午将在宜兰运动公园举办升旗典礼暨全民健行活动，邀请民众齐聚旗海飘扬的会场，用健康活力为国家庆生。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政府举办国庆升旗与健走已经迈入第8年，今年活动在双十节当天上午6:30在宜兰运动公园田径场盛大举行。今年将安排宜兰高商一队带来精彩活力的表演，升旗后还有健行路线，从体育馆前广场出发到县府折返。民政处处长张千祥说，
6: 邀请乡亲们一起来升旗典礼跟健行啊，来欢度中华民国的生日。那另外我们也会准备2500面的小国旗发送民众。另外健行完成的乡亲呢，也会有一个活力的早餐。那今年也会有一个摸彩，摸彩品超过100份以上。
5: 县府当天将发送2500面小国旗，并准备3000份活力早餐给全程参与的民众。活动结束后还有摸彩，奖品包含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厨师机和电锅等丰富好礼，邀请大小朋友携手为健康而走，共同欢庆双十国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说出那些话

12:48，欢迎你持续锁定节目，我是 Amy， 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度过第一天的连假时光。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8线西向17公里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东向 2.2 凤山交流道出口槽化线上有一根长木桩啊，至少150公分，那不就跟我差不多高吗？150公分蛮长的呢，一定要小心不要撞到或卡到了哈。还有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派出讯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0.8 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了。国三北上215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车道呢，这个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国道5号北上 16.3 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这个散落物啊，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路网图显示呢，现在北部地区的车流量有比较减少了，大家可能去吃饭了哈。中部已经顺畅，南部的话呢，除了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还是不到40公里，其他南部路段也都已经好走喽。要来听到的是 Flux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心想说》。

星象说来自 Flux， 时间是12:54。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台北，还有东湖北上到了五堵，还是车多不好走哈。南下呢是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高架部分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国五的南下从南港系统到了石碇，还有平林南下到头城路段，目前的车速都不到60公里，请保持耐心。中部顺畅，南部的话只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台61线北上283公里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有塑胶桶哈，台64线西向的18.9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那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17公里园长路段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另外刚刚有说，这是台88东向2.2公里凤山出口。

桃化线上有一根至少1.5米的长形木桩，也请你小心避开。好啦，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 AZ 李孝祖的歌声《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呢？你是要出游还是要返乡呢？不管你要去哪里，都要记得安全第一。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咯，拜拜，祝大家连假愉快。Your dress for the game. Try. Elite.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加一拼。有你的辛苦和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来喽。
1: 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另外在国三北上406.6零落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的消息，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国五南下32.2过头城外侧路肩有毯子。国道十号西向25.3离港附近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174.1彰化线西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1北上283公里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是塑胶桶掉落，台64西向18.9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17公里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是台88东向的2.2凤山出口槽化线上有一根长形木棺木桩，大约有1.5米，要请您小心避开。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2: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1: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2: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1: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2: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1: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3: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三天连续假期正式启动了，三天放假。这一次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因为双十国庆就在明天礼拜六，所以放假的部分就往前提早了一天。有有有，今天在花莲市区啊，我感觉真的人车还蛮多的。说今天上班走中央路的时候，哇，对象一大群，刚进到花莲市，一群的哈雷机车骑士，光是那个数量还有那个哈雷机车的声音，哇，蛮震撼的。加上你看好天气呢，很热，对不对？今天在天气预报上，气象署的部分并没有特别其他比较奇特的天气状况。气象署说，连假期间天气大致上就是白天温暖，然后早上清晨的时候会有点微凉。除了阴风面，还有我们东半部多云，偶尔有那么一点阵雨之外，其他中南部都是非常适合出去走走的好天气。当然下午天气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一点点。今天全台湾尤其很多地方高温都可以来上看到33度。好，今天的天气排行榜，今天啊，热的部分，今天在高雄有来到将近35度。哎，明天的部分，明天双十国庆，所以有很多的户外活动，还有一些什么升旗典礼一类的。明天几乎以中南部来说，多云到晴，气温还是偏暖热，其他地方都是清早大概23到25度左右。东部地区也是花莲偶尔有那么一点点的零星的雨势而已。到礼拜天的部分，有比较多地方下雨的几率高一点点，不过对东部地区而言也是还好。有时候如果你离开车子比较远的时候，就带把伞备用一下就好啦。有啊，今天一大早我的朋友拍照的朋友就已经传来了，他一大早去看日出的照片，很漂亮。有，对他们拍日出的人而言，早上还是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小云层，这样子啊，阳光照射出来才更美呢。早上的日出好漂亮哎！昨天去了朋友家，朋友家就在海岸路，直接哇，坐在客厅的沙发，大片的透明窗户，看到太平洋，好美啊！

今天的交通状况，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哎，像这样的好天气，说真的，如果你也真的很久没有进去中横天祥这一带的话，还蛮鼓励你可以往里头去走一下的，因为天气这么好啊，进去你可以看到哇，这个翠绿的山，还有河流的部分、溪流的部分，在至少这几天都没有下什么大雨吧，所以溪流一样可以是那样子的，有一些的宝蓝色的，因为至少我两个礼拜前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景象。而在我那天去天祥，我觉得猴子变少了，一方面应该是游客变少，更大的关键应该是没有超商让他们可以大摇大摆的开门进去，大摇大摆的拿着他们所想要的所有零食。所以有现在天祥有啦，偶尔还是有那么零星的几只猴子，自己多留意一下就可以啦。今天走中横公路，大家在傍晚6点钟之前，你就可以直接畅行无阻喽。

很久没有看到合欢山上有这么多人跟车了。哇哦，现在看起来合欢山目前我们新城分局跟我们讲说，中横台八线泰德格到天祥在这三天的假期采取早上6:30到傍晚的6点双向都可以通行的方式，而6点以后只出不进，6:30以后采取夜间封闭，所以要走中横泰德格到天祥这一段，现在一直到6点你随时都可以进出，而6:30以后采取夜间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30，这是中横。然而合欢山上，哇，今天好天气，天气阳光非常的清透啊，所以大家包括像五岭这一带，现在看到来山上赏景的人很多。目前新城分局的统计告诉我们说，大余岭、松雪楼、小风口现在这里交通顺畅，但是像是松雪楼这里的停车场还有石门山的停车场全部都是满的。七星潭现在套中岛呢，现在的七星潭、赏心广场还有蓝天广场的停车场都是大概有90%满了停车的状态，赏心广场就比较偏新城老街这边。好啦，两个停车的区块都人车都还蛮多的，而目前看起来像是在小风口这里的停车状况有真的也是很多车的，而五岭这一带也是让我惊讶了，已经很久没看到五岭的停车场来得这么满，整个五岭亭这个小凉亭的周边随便看起来都是至少有50个人以上停车场，有哦，要进去五岭的停车场看起来有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排队一下下，不时的还是满载的状态。松雪楼这一带停车的状况也是很满，所以路边已经看到有人在违规停车了，不要随便乱违规停车。像小风口这边同样，红线上面怎么又一堆车在停着，下面很大的停车场目前看起来也大概至少有70%左右的停车状态。有的人可能想说啊，我只是来游客中心稍微比如说买个东西啦，或者是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大家走到哪里都一定要守规则好吗？宁可把车子停在安全的停车场，然后自己再做移动，伸展一下筋骨也 OK 的。其实从我们花莲啊，你说要去一趟合欢山，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哇，好远呢。

但是其实从中部去的过程，我之前住台中的时候，哎，真的是朋友就是那种早上起床才会说，哎，我们今天去哪？哎，天气很好，来我查一下天气。哦，合欢山好天气，清境农场好天气，走吧，待会20分钟去接你。就这样，哎，真的上合欢山哦，是真的可以那种中午上去，然后到清境农场大草原走一走，然后到合欢山看看风景，再下来都是 OK 的。所以像这样好天气，中部过来合欢山区的车还蛮多的，尤其整个台十字甲线一路也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今天很多朋友大家都在休三天的连续假期，但是我们的警察同仁们都在各自的岗位，还有我们很多像是医护人员啦，许多行业的朋友大家还在工作岗位当中努力着帮大家把关或者服务，还有很多服务业。我们花莲县警察局各个分局的警察同仁今天也都持续性的分好几个时段都会传送给我们最新的交通状况，锁定警广就对了。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3: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1: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2: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3: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34，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当然也包括今天放假的时刻，金广我们一样以花莲分台，我们就12小时的现场节目在空中陪伴大家，而金广整个的现场节目24小时都在陪伴着你，而白天的12小时花莲地区专属的路况都让您一起来掌握。好，当然朋友们在外头移动的过程，也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飞机请按7。好，我们1个礼拜7天完全没有休息的，把最重要最及时的路况提供给大家，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今天的交通状况啊，花莲地区行车情形，台九线的苏花目前看起来整个行车状况都还算是相当不错，到了1:30，有些大概吃饱饭以后开始有一点点的移动的车流出现了，刚刚1点钟的时候你就觉得整个马路上的车啊，台九线的车还好，那现在今天看起来这个时间点往北上，在崇德这里比较明显的反倒是往北上的车流好，花莲地区的朋友大家闷坏了吗？3天的假期可以让你赶快出去走走玩玩，3天要去个中部南部都没问题的，而且趁着这一次的天气很难得这么完整的好天气，尤其南部的天气更稳定更好。而今天会来到光复地区的话，请朋友们留意，在光复今天光复农会有办了一个健走活动，整个活动会从光复农会然后绕一大圈，这过程有2次会经过台九省道，到时候呢我们凤林分局会来做短时间的交管，大概2:30到3:00，还有3:30到4:00这两个时段，在台九线跟大华街口会有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的交管措施。朋友们今天会到这一带来参加活动，或者是你正好会经过的时候，请您留意。

0: 一分。
1: 有感觉吗？今天星期五哎。
0: 推开办公室的
1: 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0: 哎呀，
1: 整个台九线的苏花交通状况都是算不错的。

派对感十足的歌曲来自于 Energy 所演唱，也正好呼应今天连续假期第一天，而且是星期五。不要说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很放松，昨天晚上我去运动打球的时候，打到九点哦，大家都还舍不得离开，然后就有人说啊，没关系啦，反正明天不用上班，可以再继续打晚一点。我说谢谢，那我先走咯，因为我明天要上班。好，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很多人都休假，那在公路单位的统计，苏花路廊从清晨五点钟开始，车稍微多了一点点，但是还好啦。苏花今天北上的车流确实比较多哈，包括在我刚刚现在看到的车流的部分，大概是一倍左右，北上的车流是南下的车流的一倍，所以目前在公路单位的统计哦，在如果从苏澳到崇德这一段大概需要的时间就是七八十分钟标准，所以没有必要，你就不用特别去走什么台九丁线，你就乖乖的在苏花改这种很好走的道路来做行驶就可以了。而在公路单位当然就预估今天会今天一天的车流将也可以是判断接下来这两三天在花莲地区的车流情形。那目前看起来比起上一次中秋节的四天连假的车潮而言，有比较明显的减少了蛮多，但是反倒是花东公路的部分看起来车也不少哦。我们凤林分局提供给我们的交通状况，在富里乡罗山这里车还蛮多的，所以用路朋友们慢慢移动的过程，如果你看到哪个路段车比较多，也请你做好速度管理，车多人多的地方请您放慢速度。玉里分局告诉我们，凤林富里的农特产品中心现在停车大概是占了40%左右。

这里。放假就要给大家这样的节奏，对吧？好，这吉安分局也告诉我们说，今天进到海洋公园的人车车辆的部分，哦，有大概有300多台，所以大概上千人进到这里。然而傍晚陆续的大家会出来。除此之外，吉安分局辖区的像是新天堂乐园的停车场，现在只有大概20%的停车量，所以大家要来这里停车没问题。而理想星巴克这里停车的承载空间也只有20%左右，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哦，走着走着提早就在马路当中先停下来。放心，里面停车场还很有空间，而且这样你就不用走这么远了哈。这就是理想星巴克水岸理想这一带，目前里面的停车场只使用了20%左右，勇敢的继续往停车场开吧。

0: 1:54，刚告诉大家，在接下来搭走台九线花东公路的部分，来到光复，请您留意，待会儿马上有一场的健走，在道路上会有点交管。电话线的那一头是凤林分局交通组的组长，好，电话线那头就是我们的罗组长。Hello， 罗组长，下午好。
1: 严玲姐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罗庆荣组长接下来告诉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健走的状况，还有它的路线，以及对用路朋友还有周边的居民朋友交通的影响，组长提醒一下。
1: 是，待会稍晚齁，大概约莫2:30的时候有一个健走活动齁，是从光丰农会，然后沿着市区往台九线的方向，从大华街跟台九线口穿越过那个铁路平交道之后，继续往马太安溪，马太安湿地的方向绕了一圈，然后再从那个马太安湿地那边走出来哈。大概我们管制的时间是在台九线大华街口哦，大概是第一个时段是14:30。到3:00之间，然后第二个时段是3:30到4:00之间哦。那麻烦请行经台九线的右路人，待会在这两个时段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健走的活动哦，会通过台九线。那麻烦配合我们现场的人员交通管制以及我们警察的控灯的管制。
0: 是，好，所以到时候整个路线主要就这两个时段会穿越台九线，其他就在里面比较算是产业道路的部分，对大家影响就比较小了嘛，哈，嗯，
1: 对，没错，我们这部分的话，就是按照我们衡量过，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特别提醒一下用路人。
0: 是，好，那当然我们也依照，我们到时候也会尽快的疏导这些参加健走的民众走快一点啊，让对大家在走台九线的影响时间再缩短一点。目前我们所知。

0: 到人数大概多少？嗯。
1: 不好意思，那个
0: 人数是人数目前所掌握知道大概是多少？嗯，
1: 按照承办单位告诉我们的哦，那个人数上的话，大概是约几百人左右啦。嗯、但是实际上也要看他们待会集合的一个状况。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特别强调说这两个时段区间行经台九线跟大华街口的用路人稍微帮我们留意一下，谢谢。
0: 好，所以如果几百人的话，也许我们不用花到半小时来做管制，时间可以稍微缩短一点。运动朋友们，待会儿第一个阶段两点半来到这边，就请您多留意一下，然后配合一下现场指挥。好，除此之外，我们凤林分局的辖区今天交通状况都不错吧？嗯，
1: 跟严玲姐这边还有线上听众朋友，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几个风景区瑞穗牧场，包含北回归线，那还有那个青木之子的步道，那今天它是休远啊，那其他的一个风景区的部分都算是道路顺畅。那再来就是再次提醒那个行经马太鞍钢便桥的时候，那个工区路段哦，大家尽可能保持速限在40左右。那感谢那个通过的用路人配合帮忙，谢谢。
0: OK， 好，谢谢。好，组长，你们待会要去做待会交管的准备了哈。好，谢谢电话线那一头，我们凤林分局的罗组长，谢谢组长喽，拜拜。
1: 好，感谢线上的朋友，谢谢。
0: 好的，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凤林分局交通组的罗庆荣罗组长。

在待会儿光复农会所办的步步画回爱马太鞍野萌节的活动，会穿过台九线跟大华街口这个地方，第一次穿过会是在2:30左右，到时候回程的时候3:30到4:00也有可能会有一个时段会通过，如果人数大概是数百人的话，会我们专业的警察们也会把人集结一下，快速的让他们穿过台九线，减低对大家行车动线的影响。待会儿即将来到台九线光复路段，大概是台九线跟大华街口的地方，也请朋友们留意遵照指示来通行。待会儿2:00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小的2: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3号南下在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先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国道5号往北还有石碇、平林、桃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同样开启。省道部分，先来提醒您，台65线南下新庄2出口匝道往中正路方向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62线西向在马林隧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南下沿线车流回堵。台88线东向在 9.8 公里是靠近大发路段，路间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更新刚刚说到台65线南下在新庄2出口这边事故，好更新一下目前的公里数。台65线南下 3.2 公里是新庄2交流道之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所以提醒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其他道路资讯同样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1: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0: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1: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0: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4: 大风

三天的连续假期，今天目前在花莲地区的交通状况都还算是蛮顺畅正常。当然苏花公路的部分，今天反倒是北上的车流比南下还要再多一点点。中横公路的部分，今天则是采取态度格到天祥，没有那个五个时段的管制哦，直接让你可以在6点钟之前都可以畅行无阻。朋友们要进到天祥去走走，久违的天祥，或者你甚至要到绿水啦这边游客中心，还是部分的步道哦，有的步道都陆续开放了，大家可以到太鲁阁的游客中心来询问一下，哎，看看你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到游客中心说，我现在大概多少时间，会建议我走哪里，或者呢，有哪些地方是你蛮怀念的，好久没进去的地方，你就可以去走走看看了。好，除此之外，在今天我们花莲县警察局各个分局都持续性的在各交通的要点啦、风景区都在告诉我们交通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各个分局所提供的状况都还算是不错哦，行车情形都是 OK 的。而大家走在马大安溪钢便桥也请速度放慢一点，会的会的，接下来到年底的时候，钢便桥就可以功能就可能就可以这个不用是完全的新的桥，在这两天合龙典礼之后，接下来预估了年底也许就可以让大家来做使用了，至少有一个方向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彻彻底底的好好使用一下。好，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

0: 带你出来玩的过程，看到的交通状况，跟我们说一下喽。
1: 快出来出来玩！
0: 三天的假加上好天气，别一直窝在家里。

0: 你要去哪里玩呢？在今天在花莲，你可以到文创园区来玩玩。这三天有复古派对，花莲文创园区就在中正路跟中华路的交叉路口，以前是花莲的这个酒厂的旧园区。这三天双十连续假期，要带着大家搭上时光机来怀旧一下。明天会播放老电影《大头兵》，还记得吗？他是朱延平导演所指导的。明天下午的2点到4点。
1: 报告班长，昨天晚上没睡好，现在头痛的不得了啊！我管你睡好没睡好，出到上岛照样跑。报告班长，成功的溜到福利社，碰到连长，叫我回来找班长报道。
2: 破鱼摸到大白鲨，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搞？
1: 报告班长，大白的声音太大，资源留在营区扫厕所，
2: 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
1: 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500障碍，
2: 没有力气跑。
1: 军人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

别生气，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班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班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低姿快跑前进，卧倒，抽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充装正气，原地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师姐，借把剪刀好不好？胡闹！

在台湾现在真的不同世代的当兵的体验差很多。你有时候看到的那种不同世代大家聊起当兵焦点都不太一样。年纪长一点，中龄以上的中年人以上。

以上的，哇，那个讲起来都是很辛苦的。然而现在也包括这个教招，所感受的生活的点滴也都不太一样。在明天的双十，十月十号下午的2点钟到4点，这里有老电影《大头兵》的播放。除此之外，想要来看一些古物，看老相机，看一些古董，一些印花杯盘的话，这三天你随时来到文创，你都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一个古物市集复古沙龙，就在文创园区的第三栋。时光机来咯，当然每天也都还会有，像是今天下午3点会有音乐会，礼拜天还有绘本的共读会，还有儿童影展，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咯。

这首歌曲就是吴克群的《时光机》。讲到一些古物啊，你看像这一次的文创园区的古物展，哎，有些印花杯牌，有没有家里？哎，很多人的家里，如果曾经跟长辈一起住的话，或者就可能会有留着几个吧。像我们家就只能够留着几个，后来发觉有的，哎，有的这样磕磕碰碰的，有点小缺角的，就放弃吧。哦，而这样子，现在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都还蛮崇尚简约一点。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行车状况比平常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我是后裔，创造的夜晚不在我住上。目前看起来南下北上还好，哎，没有太多的车阵。在新城这一带，有有有，目前看起来真的北上稍微有多一点点的车子。今天苏花没有任何的交管，大家畅行无阻。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歌曲，有有有，这几天的活动的部分还是陆续的都有一些的健走，明天后天都有健走的活动，而今天的健走就在光复地区。我们刚刚跟大家讲，透过我们凤林分局罗组长跟大家提到说，在光复这里的健走活动，待会儿会有短时间的管制，让人潮通过台九线的这边指标，大约是在台九线 235.1， 台九线跟光复的大华街口这个位置，大概是如果南下的话还没有过火车站的地方，这边就是大华街口。那请朋友们留意一下，预计2:30钟就会有交管，会让大家暂时的稍等一下，让整个健走的人潮通过之后立刻就会来做放行了。当然这个时间点也要看这群人潮大家移动的速度，预估2次的管制放行。那朋友们今天下午会走台九线的街上靠近镇上的地方，就请您留意相关的交管措施咯。当然待会有管制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大家。在外面很热吧？没关系啦，就出来玩吧，享受一下这种秋天的阳光。给大家来上这么一首歌，晚上已经觉得很凉爽了，对不对？江淑娜所翻唱的《大约在冬季》。

待会2点半我们有5分钟的全国重要新闻联播再回来，让你在放假的时候一样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新闻讯息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因应廉价就医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及住院医疗服务费用加成 50%， 希望增加医疗量能，减轻急诊负担。请听记者报道。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七周下降，预计10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2: 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1: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国庆连假到来，到屏东小琉球游玩的旅客暴增，警方呼吁登岛游客注意行车安全。记者宋玲报道。
3: 东港警分局员警大早就在东流码头进行交通宣导，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先说，
4: 请大家请戴安全帽，流汗总比流血好，行前扣紧安全扣，避难回家最重要。
3: 另外在琉球码头也有员警进行宣导，端出超吸金的超

0: 的安全帽，更出动超人机的波波莉莉警察娃娃，提醒民众骑车务必戴上安全帽。东港警分局指出，小琉球是国内的热门观光胜地，千万别因为天气热而贪图方便，流汗总比流血好，意外从不会先打招呼，所以上路之前一定要将安全帽戴好扣紧，保持一指宽度。另外，警方也结合租车业者共同推出小琉球岛屿联盟交通安全公约，希望能够提升游客的交通安全观念，打造安全友善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宋林品龙报道。
1: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6点将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2: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3: 卡司包括桑布一、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2: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贴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贴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2: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3策略，以加强考照。

0: 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1: 这次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2: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0: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1: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2: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出道也差不多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哈，拉拉德瑞，他的作品也曾经拿过格莱美奖，不管是年度的专辑或者是单曲的混音的部分，也都曾经受到不小的肯定。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则是他比较新的作品。

今年的新作品呢、啊。凉亭四十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假期的第一天。目前花莲对外的交通，不管往北、往南、往海边、往山边，交通状况都是顺畅正常。

这首歌曲的歌名有听懂吗？干母天啊，我这就是合作拍谁啦？这是怪物新人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好，当然这个周末三天的假期，花莲的活动有哪些？

晚上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到日出大道。目前这个户外光影装置展正在进行着，它就叫做石头在呼吸。目前我所听到大家去这边看的感受，哎，都很好哎。这个石头在呼吸，很邀请来，这是澳洲的艺术团队，他们带来非常大型的巨石阵。这个巨石阵它是充气装置，一共有19座之多。现在已经在花莲的日出大道，等于靠近东大门这里在做展出了。尤其晚上，这19个就像天然巨石一样，里头有着灯光，有着声音，还有一些互动感测的技术。整个最高的会有达到13公尺，13公尺的概念大概是3到4层楼左右哦。邀请大家可以走到这些石头群里面，不管白天或晚上，整个作品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尤其啊，我之前看过这一批的作品，曾经在其他地方的展出也都很好看。尤其有的在海边，在港边，而这一次呢，我们也靠近海，但是在这一个专属的人行道上也是很棒的。尤其一旦只要在落日之后，作品的内部灯光就会慢慢亮起。白天你看的时候就好像在城市里面有一个超现实的地景，然而等到晚上的时刻，不同的颜色就造就了不同的感觉哦。所以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在

沉重的步伐像被勒住，是不是绝冰的温度，使劲练习着撑住，但又何苦，真真假假早已乱了序，圈圈叉叉的游戏你玩彻底，坑坑巴巴的心怎么去抚平，无止境循环在谎言的迷雾。

0: 黄庭瑞所演唱的歌曲，
1: 不用再骗我，根本懒得在你那些荒谬的借口。
0: 而现在正在日出大道所展出的这个户外的光影展，在这个周末之前会在花莲，一直到礼拜一10月12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要看的话，真的把握时间。好，看来这个周末一定要去看一下了。跟我一样，如果还没看的朋友，时间掌握一下，要一定要看。那尤其呢，两个礼拜之后，10月23号之后就会整个搬到大农大福的平地森林园区了，让这个户外光影的装置展可以在更多地方，让花莲的朋友或者是远道来到花莲的朋友可以好好欣赏到。如果在花莲的日出大道，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晚上到10点钟之前，你都可以在靠近东大门日出大道靠近重庆路的这里可以看得到哦。

三天的假期，尤其是国庆假哈。那这一次有两天都有跟国庆相关的健走活动。在明天的部分，明天礼拜六在南华林业园区，从早上的5点钟开始。那除了健走之外，还有一些市集，还有一些亲子活动。就在南华林业园区，从9点到傍晚的5点。而礼拜天的部分，在花莲的鲤鱼潭，就要请你早一点起床喽。这整个活动从8点半钟到11点半，这就是在花莲县政府所主办的“光辉十月，健步同行”国庆连假，就邀请大家，不管是家人啦、或是朋友，大家来活动一下筋骨，亲近山林。健走活动从8点半钟就开始，整个还鼓励大家试试看，你就也可以，如果你找得到那种小学生的装扮，比如说帽子，或者你还记得你小学有什么样特别的装扮吗？穿个这个小吊带裙啊这一类等等，好像也是可以哈。你只要有这样的装扮的话，到时候你还可以另外获得神秘纪念品。好，这是在这连续两天，明天跟后天两天的健走。那尤其要去鲤鱼潭的话，你就提早一点出门。其实鲤鱼潭说真的也没有太远啦，如果从花莲市区移动的话，像我从吉安过去也大概30分钟，从花莲市区40分钟够了吧。花莲县政府所办的健走活动，礼拜天早上鲤鱼潭8点半钟。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69.4公里是过了阳明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直板掉落，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另外，在国一南下高雄瑞隆路到五甲系统之间，沿线有很多的铁制品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东向24.8公里是刚果中和，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纸箱还有蔬果散落，同样通知北分局。台61线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沿线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的调拨车道管制措施通通结束撤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三线在南下里港大桥的桥中段，内侧车道说是塑胶栏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闪避。其他道路资讯也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警广祝您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4: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3: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5: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4: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5: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3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3: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5: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4: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5: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3: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5: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张轩所演唱的歌曲，三点十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 FM94.3 景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好，最近大家到这种人多的场合，可能口罩哈，尽量还是把它准备起来。因为像我昨天去做健康检查，然后我平常自己真的不见得有随身携带口罩的习惯，于是因为我们都要讲话嘛，但是呢，哎，一去报到，然后健检中心就说，最近流感的有点多哦，提供一个口罩给你，最好戴起来好吗？我想说，哦，当然好啊。于是就全程就戴着口罩做一些该有的健康检查。好，最近的确哦，在卫福部所提醒大家的，同样也就是现在真的大家在生活当中，最近这种流感的人还是偏多一些些，大家小心了。而明天是所谓的世界心理健康日，世界心理健康日代表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轻忽心里面心理所发出的求救讯号，尤其啊，对于心理咨商这件事，你不一定要等到生病了才能来使用。现在卫福部也有推出所谓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是15到45岁之间，每个人都有3次的心理咨商，所以你可以妥善的运用。那这样的措施，其实这样算起来，2024年就已经开始推出了，就是让你真的你只要有健保卡，好，年满15到45岁，你就可以有3次免费个别心理咨商。这真的是给青壮世代的人一个很好的支持的力量。

样。应该说对于心理咨商而言，现在大家也不需要有什么贴标签啦等等哈。当你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个坎过不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商。那这样

你对于不确定有哪些的机构是可以做这件事，没关系啊。你如果所知道的，别人推荐说，哎，哪一个心理咨商的地方还不错哦，那你就可以打电话说，哎，我的年龄是这样，我想要使用这种所谓的一年三次的免费的心理咨商，你们这里是合作机构吗？一旦取得认可，你了解之后，就这样赶快挂号登记，时间到了就去找专业的心理咨商师聊一聊吧。

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疯狂的夜晚》，3:17。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如果想要进去中横走到天祥这一带来看看的话，哎，交通是很方便的，在6点钟之前，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出，没有任何的交管哈。那但是夜晚的时间还是会担心，晚上的山区变数大一点，晚上的中横仍然先暂时不给大家进去，所以在这3天的连续假期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朋友们要走到不管是泰鲁格游客中心这里，平常你都可以进去。然而，因为只有连续假才会开放泰鲁格到天祥，否则平常就只有1天5次。那这3天连续假，还有包括上一次中秋节。

0: 四天连续假的时候，同样也是让大家畅行无阻的。尤其这次连续假天气算是好的，大家可以出来走走玩玩咯。当然在花莲你要去走个步道，像是左仓步道啦，
1: 红色
0: 也都是在这样好天气，是很舒服的，视野也很好。否则光是到海边去叠叠石头，吹吹海风，都是幸福的。

欧德阳所演唱的歌曲，你最近一次看到彩虹是什么时候呢？看来这两天哦，好天气，可能要看到几率比较没那么高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公路单位统计到下午的3点钟，苏花路廊南北的车流状况。有啦有啦，三天假，当然我们希望更多朋友来花莲。而且因为今年的双十节的烟火在台东，所以从花莲经过的车子也是有可能的。目前统计到下午的3点，苏花路廊南下从宜兰往花莲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是8200多辆，北上的部分从花莲往宜兰则是3000多辆。目前预估明天南下可能大概是7000多辆，北上明天可能就会突破10000辆了。而今天南下的部分，现在往花莲方向8000多辆，公路单位预估应该还有大概4000辆左右会继续往花莲方向，所以今天的车流预估也大概是12000到13000辆之多。整个北上的尖峰期预估会是在第三天礼拜天的时候，所以朋友们，当然连续假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搭乘大众运输，那如果自己开车的话，车子的状况先检查好，而且千千万万不要疲劳驾驶。目前看起来苏花路廊公路单位说南下北上的部分整个都很顺畅啊，时间所花的从崇德到苏澳这一段都是大概76分钟前后，不会让你花太多时间，所以你也不用说刻意有没有的地方要特别绕去台九丁线，不用不用不用这么麻烦，你就是规规矩矩的走台九线，然后苏花的部分加上苏花改，有的隧道串接起来又很安全，但是该让你看到海的部分绝对让你看得非常过瘾。好，连续假今天第一天交通很顺畅，东海岸公路目前一样也是顺畅好走的，有台十一线8到9K 靠近海洋公园这里车道缩减，依照指示来通行就 OK 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2: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3: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1: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2: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3: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1: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 Madonna， 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啦。3:36，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连续假的这一天啊，还不错，整个花莲的不管是市区的交通，或者是省道，包括台九线的苏花，从宜兰到花莲，或者从花莲继续往南走，整个行车状况看起来车流都不错，只是连续假啊，大家难免了。这我像我自己开车的经验也是，有时候如果本来预期这个路段可以开比较快一点，或者是标准至少是标准的速限范围，但是比如说这边70，就没想到前面就偏偏遇到一台非常龟速的车子，怎么办？好，静下心来，只要它没有在那个最低速限之外，比如说像苏花改，它有最低速限呢，它没有给你开那个30，你也拿它没辙，对不对？所以这种连续驾的时候，难免啦遇到这种开车习惯比较不一样的人，以至于呢他就变成了陆队长，大家就跟着他稍微慢慢开，然后找到适当的机会，比较宽敞可以超车的路段，或者是可以变换车道的地方，你再来跟他 say goodbye。 有时候开车路上我们没有办法预估你的前面会是怎么样驾车习惯的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把自己的交通习惯一定要控制好，切记守规则，该打灯号的，该换车道要打灯号，转弯打灯号的，千万别省。

来自于温岚很经典的傻瓜。不知道对你而言，你平常在上班日工作日的时候，跟你在放假的时刻，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时间轴，时间对于生活的感觉有那么有没有不太一样？你知道大家现在常讲时间颗粒度，最近陆续看到很多人在讨论时间颗粒度。其实对我而言啦，我真的上班时间跟休假日，我的时间颗粒度才真的是有些不太一样。我的手机里面的那种所谓的闹钟啊、计时器，哎，我真的有很多种哦。或者我自己平常晚上的时间可能是蛮有限的，因为经常晚上有排一些运动的事啊，所以晚上回到家的时间没那么多，于是有时候我可能就会每一件事每一次的事情，我的时间颗粒度我可能就会设在15到20分钟，不是很长，对不对？但是一旦到了假日，哇，这整个很放松，因为属于自己可以调度运用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啦，这时候当然就要把时间颗粒度放大。而你自己跟你身边的人对时间颗粒度的运用又会是如何？如果对你而言，这种所谓时间颗粒度，意思就是说，等于说你完成一件事情一个行动的一个基本的时间单位。比如说如果有个人跟你约说，那我们约个什么时候碰面好了，如果他跟你讲说，那这样子

明天下午好了。如果告诉你的是这样，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人的时间颗粒度大概就是以半天为一个颗粒度来做划分的。但是如果对方告诉你说，那我们明天大概下午2:30见面好了，那我可能会提早15分钟先到餐厅去占个位置哦，先去登记报到一下，那你就按照时间的我们预定的是2:30来好了。如果他这样告诉你，就是表示他跟你约2:30，但是他会提早15分钟到，代表这样的人他的时间颗粒度可能就是比较精细，到10到20分钟，就是以15分钟前后，这就是他的刻度哦。对我而言，我会是把一个时间轴切断哦，做一个节点的方式，比方说。好，我可能主要打扫家里的时间都会在周末假日，但是我又很怕有时候自己做一件事情投入太久，比如说好整理东西好了，你知道整理东西起来那很可怕的，有时候啊一个抽屉你真的要认真整理的时候，哇，陷入其中的时候，你可能哎这个东看一下西看一下，你就会花太多时间了。所以我基本上如果在做这种假日的打扫整理，我的时间颗粒度我大概抓在15到20分钟，所以我的计时器就会是15分钟，而且它会每15分钟就会响一次，我就会再让它重复，就这样提醒自己说，我这件事我就不要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面卡住，我可能哎，一次循环两次循环就该让它结束。所以也许你的时间颗粒度如果即使设定在20分钟，并不表示说你20分钟就一定要换一件事情做，而是你先提醒自己，在这种时间流逝的状态当中，你要适度的对某些事情要来适度的来把它按下暂停键。哎，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你把时间颗粒度来做调整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你的时间的运用可以更有效率。当然如果在上班时间的话，你可能就要把时间颗粒度抓得更精准一点，让你的效率更高。

0: 时间走了，但你没走。哦啊，如果讲到时间，其实不止国语歌曲里头以时间为主题的歌好多好多，台语歌曲里头也很多。终归我们每天都在时间的洪流当中，这个题材我们跳不开。
1: 等太长的过去，
0: 这是郑宜农所演唱的歌曲。

创作新的歌手郑怡农所演唱的一挂时间啊，今天你有提一挂时间来做一挂你自己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吗？有时候假日的意义就在于，如果还在上班的朋友，你就是可以把工作切割开来，然后可以回归到你自己可以管理的所有生活的内容当中。好，这首歌曲很好听，虽然节奏比较慢一点，可是郑怡农所写的歌啊，歌词都还蛮值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多看一下。当然现在对你而言听歌，现在因为管道实在是太多了，然而像我身边有的朋友就是有的对于某些太新的歌觉得哇消化不良，就觉得有的歌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接受到歌词所要传递的内容意义。但是现在很多的 MV 其实都拍得很好，不止画面很好，整个的意境、整个的企划，甚至呢在歌词上你也可以来好好看看。所以现在听歌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不全然只是哎，也许你有一些播放的软体啦来做播放，然后做比如说做家事的时候煮饭的时候就把歌曲给它放下去不管它，有机会的话就挑几首歌好好的看一看。真的一首歌曲要完成，尤其它如果不是靠 AI 的话，如果还是靠比较传统的，对于现在的歌曲 MV 而言，很多歌手们其实他们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他们希望透过 MV 把他歌曲的创意还有他原始所构想的东西透过画面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如果一首歌曲的 MV 不是 AI 生成，是很花时间花成本的，其实都值得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哈。好，在今天的交通状况，连续假期的第一天，现在看起来在花东公路的部分蛮明显的往南走，往南的这个车流有蛮明显的比较多一些些哦。如果是要往台东去的朋友，花莲好好停留一下，吃个饭，喝个下午茶，海边玩玩，东看看西看看，甚至多住一夜都是可以的。明天再慢慢移到台东再看烟火，一切都来得及，就欢迎大家在花莲多做停留。而在三天连续假远道回来花莲的异乡游子们，好好的陪陪家人，或者是到户外去走走吃吃喝喝，或陪家人即使在家里，哎，其实我们家也会这样哦。如果说哎家人回来，即使用餐时间不花太多时间去准备，在外面吃完饭，哎，一样可以回到家里好好的喝个下午茶，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坐下来聊聊天，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三天连续假，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利。当然，开车的朋友切记哦，整个速度一定要控制好，该有的休息一定要做适度的休息，不要疲劳驾驶。驾驶愉快，下周一见，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下午的4: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往北，新北38.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情形。国一南下202.3公里，是过了彰化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三南下71.2公里，是高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道10号西向燕巢系统的出口，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故障的白色小客车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省道台12线西向17.5公里里岭大桥进行紧急抢修道路施工作业，暂时封闭内侧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台68线最新消息，西向5.1公里在过了新竹一交通事故通知处理。道路资讯要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2: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yeah, 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9号，今天礼拜五。

所以今天礼拜五啊，那适逢呢双十连续假期三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花莲目前呢地方的路况是顺畅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哦。那当然呢，现在在我们的不管是市区的文创园区，还是呢各个乡镇哦，都有许多精彩的活动。那在文创园区这里呢，相对的也就是复古的派对，还有呢也就是周末假期的市集。那当然呢，来到日出大道，还有呢会呼吸的石头啊，那当然呢在夜间还有这个石雕音乐会。那真的呢整个来说就可以串联起来一系列的整个的一个也就是散步的这个路线啊。那当然呢非常的欢迎我们来自于呢各地的游客，还有呢我们返乡的游子。其实在市区里头呢，花莲文创哦真的是一个地标，而且呢它不但是台九饼的起点，那这个起点呢刚好就在站牌旁边哦。好，那再来呢也真的是四通八达，那都在我们的金三角的这个范围里头啊。那走一走呢，哎，我们还可以来到日出大道。说到呢，哎，我们的文创园区这几天来说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复古啊。那当然呢，这是我们的时光放映所，还有呢古物市集呢共同所主办的百年老建筑化身为怀旧，而且呢非常浪漫的这个时光游乐场哦。那当然呢，现场还有实体的35厘米的胶卷的放映机。播放呢，哈，真的是属于呢我们十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喜剧的国片。那当年呢这部国片啊真的是脍炙人口啊。那还有呢也就是在我们的文创这里呢第三栋啊，那还有古物的市集跟复古的这个所谓的拍贴机啊，那当然非常非常的好玩的，老少咸宜，老农太岁贪饮岁子太嘎穷哈了。就从今天中午12点过后呢，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而且呢一连三天。好，那当然呢适合我们现在这种天气啊，而且呢也就是呢属于十月份的这种感觉。那当然呢十月份就要来上呢这一首歌了。

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啊，那连着三天，今天呢是第一天。那根据呢最新呢我们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啊所做的路况的会诊里头呢，目前苏花路廊整体的运行是顺畅的。那同时呢，苏花路廊从今天凌晨的5点开始呢，车流涌现之后呢，每小时的交通量维持在600到800辆。那截至下午三点钟啊，那整个苏花路廊呢，南下也就是宜兰往花莲这个方向呢，车流量是来到了8296辆。那北上的部分呢，是来到了3141辆次啊。那预估明天也就是连续假期第二天了啊，也就是我们的国庆日了。那整个苏花路廊的交通状况呢，预估将会比今天呢缓和下来。那南下的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7400辆次，北上呢，恐怕呢就会增加了，也就是10000多辆啊。那预估北上的尖峰时段呢，那就是连假的第三天哦，那恐怕呢，也就是10月11号尖峰时段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7点钟，晚上的7点钟啊。那所以呢，再次的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避开尖峰时段，那也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来做好备案。

管制时间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刚刚这一首《国恩家庆》呢，哎，会不会让你觉得呢有时光隧道的感觉？对，湘怡呢就是要让大家呢希望能够有时光隧道的感觉，也就是呢在花创我们的花莲文创园区呢，在十八栋那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也就是复古派对时光放映所。好，那这放映所呢，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哦，那将有这个时光的游乐场的感觉，因为呢将会放映哦，那朱延平导演所导演的喜剧《大头兵》。好，说到这个《大头兵》呢，哈，那也就是呢，这是一个记忆当中的一部呢非常叫做的这个电影哦。那这部电影里头呢，那也让我们看到了，也就是呢，当年呢，真的是在国片当中啊，是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非常的有喜感的哦，而且呢，它是属于一个军教片，但是呢，军教片又可以拍成呢像金牌警校啊、那种感觉哦，又有呢那个外国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故事的主轴呢，就是描述呢警方因为人手不足，所以招募了一群社会边缘人啊、跟顽劣的分子呢加入了特警队。然后呢来接受严格的特训，那这支各路英雄好汉啦，应该这么说哦。那在受训的过程当中呢，就笑料百出哈、哦。那最后误打误撞呢，却是呢成功出任务。据说呢，这部戏的这部电影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朱延平导演哦。他说呢，其实在这个其实我想到朱延平导演，我就觉得呢，就看得到他的笑容哦，而且呢，他的笑容呢，绝对呢是有下文的。好，他在片中呢，也许多爆笑的这个桥段哈、哦。那其实呢，据说就是源自于他当年自己在陆军官校受训的时候呢。那啊，出外的人吼，离家出外的学生，那每天呢就想着家，那每天呢就捂着棉被掉眼泪啊、哦，这真的是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这个大头兵的故事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集结了在1980年代、台湾最顶级的综艺跟影视的阵容，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哈哈，觉得怎么当年会有这样的情形呢？确实，它就是一个传奇啊。那当然呢，在剧中的这个角色啊，让我们感觉到呢，就是生活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啊，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哈。那当然呢，也有俊男，也有美女哦。那像那个疯狗班长呢，就是由传奇的金钟影帝我们的顾宝明顾爷爷所饰演的。好，那再来呢，斗气的这个情侣，这个夫妻呢，像这个张小燕啊，配上胡瓜，哎呀，那时候胡瓜就已经成为了经典的这个搭档了哦。

哦。还有呢，再来就是我刚刚说美女嘛，哦，这个美女呢就是吕秀玲。好，那个吕秀玲呢，当年是拿着一把呢那个叫琵琶啊，哦，会弹琵琶的啊，哦。那其他巨星呢，像陶大伟、李敏然、郑敬怡、陈松勇、曾志伟，那当然呢，这些演员哦，那曾经呢都是在我们国片当中呢非常的首屈一指的，而且家喻户晓，而且呢真的是非常亲切的人物啊。那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花莲文创园区的双十的复古派对当中呢，那我们的就是特别呢找来了实体的35厘米的胶卷放映机，哈哈，说到这个呢，就已经是复古了哦。那再来还有一个复古是什么呢？就是在老建筑。那当然呢，在老建筑里头放映这部电影呢，而且呢，坐在百年的仓库里面，听着胶卷转动的哒哒声哦，那真的就是复古加复古，又加上怀旧哦。那所以呢，是非常老派的一个浪漫的经验的享受。所以呢，我们的大头兵来了，那也就是在文创园区第3栋、第6栋还有第18栋

是的，朱元平导演呢，当年的这个大头兵呢，是台湾电视电影史上呢极具代表性的军教的商业喜剧的这个经典啊。那当年呢，这个朱元平就是从这个《义狱》啊这部电影呢开始，但是呢那个题材呢是比较严肃的，比较敏感的，所以呢那朱元平就说呢，那可不可以让我呢先拍一部呢比较能够支持来拍电影的这部电影呢？所以呢就产生了大头兵。那大头兵之后呢，那当然还有就是所谓的报告班长的系列啊。那这一句代表性的经典的正宗的这个军教电影呢，那当然从这个大头兵以后一直呢就到报告班长。好，这个报告班长呢，那当然呢就要首推这个庾澄庆呢所带来的这首歌了。

心情，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人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人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敌机快跑前进，卧倒，冲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中断正气，原点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事件，肩膀见到好不好？胡闹！

让你想起来了。啊，还有这后面这一段，哈哈哈。好，那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了呢？好的，也就是说呢，这几天就在我们的花莲文创园区大头兵报道。那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呢，走过路过啊，到我们的文创园区呢来观赏影片，来回顾呢，属于啊80年代这样的一个影片。报告班长，还有大头兵系列。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了，接下来。来呢，我们就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0000件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今年7月办理39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亿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再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版型适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员警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参考，让第一线员警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员警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员警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执行净化治安专案，成果丰硕，查获桌游馆吸毒案2件毒驾、7件酒驾、8件窃盗与11名失联外籍移工，依相关法令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里港警分局说明，因应国庆连假到来以及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特别执行净化治安专案，统合警力，以密集路检、临检等勤务取缔不法，总共规划了8个班次扩大临检取缔毒酒驾查缉勤务，动员警力152人次，密集在辖区内重要连外道路交界处设置路检点，逐一过滤检查人车、临检 KTV、 小吃部、电子游艺场、桌游店等场所，成果相当的丰硕。分局长邱一桥说，
4: 连续在九如乡某桌游馆休闲馆查获5名民众于 KTV 包厢内吸食凯他命，除依法处理外，并将函报县政府依法裁处。此外，也查获毒驾2件、酒驾7件、窃盗8件，以及逾期停留失联外籍移工11人等，总计查获各类刑案70件、79人，有效净化辖内治安。
3: 里港警分局表示，打击就是最好的预防策略，以路检、临检方式来清查治安顾虑场所还有路段，提高见警率，以吓阻犯罪。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好米季今天起在五米乐故乡后壁热闹登场，推出菜旗呀、彩绘稻田，打造兼具创意与趣味的特色地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后壁区农会主办的台南好米季活动，地点在金寮南85线旁。今年主题为“菜旗鸭刀阵走”。九日开幕当天，有超猛的田园彩绘景观，也规划开幕健走路线，串联金寮老街、茄子工坊、一昌碾米厂以及布谷农创馆等在地特色景点，透过集章方式引领民众进入聚落，深入认识当地的产业特色，感受后壁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农会总干事林怡欣说，
6: 那1.2公顷呢，我们采用了5色彩稻，黑白

0: 黄绿紫哈，总共是五色啊，所以很多我们的朋友都很好奇说，哎，这个是不是喷漆啊？其实不是，很谢谢我们市府的用心哦，帮我们媒合了这个哈彩色的稻田哦，让我们农会来插秧。
1: 农会表示，彩绘稻田持续展至本月25日，民众可登上观景台俯览完整图案，顺游临近金寮老街与传统聚落等景点，在秋高气爽、金黄稻香的季节，感受农村文化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石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天气，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大环境还是比较偏向东北风，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在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提醒明天如果要参加升旗典礼的民众记得稍微带一下雨具备用。那整体来说，白天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比较多云，偶尔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不过没有下雨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阳光。在桃园以南整体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低一些。那在白天方面，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的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大约是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整体还是偏强，在桃园至彰化、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马祖、澎湖等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宜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2: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2: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0: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2: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2: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遭到封闭措施。
5: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6: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普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普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5: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6: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爸，我们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好好的保护，量没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说他老人没强下去做。
7: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

0: 老神公 email， 做数流有数神，做古爷喜老神，唱功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1: 以上广告由七标冠之数提供。
2: 是的，左手流，右手心哦，注意呢，养护你的心肺的功能哦。好，那这是呢有关新冠的疫苗，还有呢流感的疫苗呢，十月一号已经开打了。那家里呢有长辈朋友，那有符合资格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尤其呢秋冬季节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这几天连续假期的话呢，也是要多加的注意身体的健康，那早晚呢注意保暖哦。好，115年呢国庆的焰火呢再度的移师到我们台东来举办了，那所以呢明天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啊，那也就是呢属于国际地标的这个周边呢，将会呢规划舞台的表演，还有在地特色市集等系列活动啊。那当然呢晚间还有高空焰火的展出，那在花东地区呢，在尤其台东这个壮阔的山海景观，那整个呢天空的大萤幕将会点亮整个东台湾。

在此呢，像也要特别的提醒听众朋友，那明天在台东的国庆焰火的活动啊，那当然呢，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还有交通的秩序，那整个会场的周边呢，也会是实际的需求呢，实施交通跟场域的管制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留意呢相关的管制范围还有交通的资讯，那也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那活动期间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也就是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好，时间已经来到了4:41了。

今年的国庆焰火呢，是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那也就是呢，从台东丰富的族群文化、自然地景，还有生活脉络呢，来做过出发哦。那同时呢，也透过了南岛文化跨越海洋跟岛屿的共同脉络呢，来展现开放多元而且是包容的文化的精神。那当然呢，也要结合世界的交流的连结跟深厚的底蕴，那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地位啊。那由于呢是面向太平洋的延伸，那同时呢也可以连结世界的起点。那所以这一次国庆的焰火在台东夜空绽放呢，也象征着呢将台湾的光芒、祝福和希望能够传向世界。那也让我们南岛文化的共同语言呢，让国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的力量，那当然呢也展现台湾文化的自信和国际的视野。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的，原来呢我们都是原住民，我们都是原来住在这里的原住民。好，原来我们住在这里，黄连玉所带来的《我们都是原住民》。

0: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1: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0: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1: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0: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戏，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9了。好，那先前呢提到了在我们光复啊、光复这里呢，也就是马太安的野蒙节这样的一个国庆连假的第一天的活动哦。好，那当然呢，时间呢是延到晚上的八点钟哦。那这样的一个找个位置呢坐下来吹吹晚风听听歌，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在我们光复地区哦，那尤其呢出了火车站之前哦，那在月台上呢别忘了跟我们的铲子超人这个全家福呢拍个照。那出了呢也就是站区的这个左手边还有一个呢有这个铲子超人的我们的大公仔哦。好，这个公仔很特别哦，旁边还有一只101中狗。好，那所以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在我们的光复火车站

好，同样呢是在光复啊、哦，那后天呢，也就是国庆日的第二天，10月11号礼拜天晚上的7点呢，在光复糖厂后方的这个停车场这里哦，那将有一场呢经典大戏，而且呢是属于国家音乐厅的这样的一个剧码啊、哦，那是来自于明华园，而且呢是团长孙翠凤所带领的啊、哦，那这个经典大戏呢，就是蓬莱大仙来搬上光复的这个户外的舞台。那当然呢，华丽的神仙的扮相，而且精彩的舞蹈，还会搭配我们熟悉的歌仔戏的唱腔哦。那这又是一个多元文化了。那当然呢，在此啊、哦，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白天游花莲，晚上看好戏。那当然呢，爸爸妈妈重温戏台前的热闹啊、哦，那也希望呢能够陪我们的孩子呢来看看属于传统的戏曲歌仔戏的真功夫。那现场看戏的就是很非常值得亲自来感受的。那这是呢礼拜天晚上的7点在光复糖厂后方的停车场这里啊、哦，这个场地相当大的，而且呢是有国家级的剧码戏码呢，经典大戏蓬莱大仙孙翠凤所领衔主演的，那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共襄盛举，同时来我们的花莲的光复糖厂。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2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家人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谢宇威老师带着呢我们竹东的同学们共同所创作的五色鸟。那其实五色鸟呢也是我们花莲的线鸟，那当然呢共同来收听。

的，这就是五色鸟啊。那我们花莲的五色鸟呢，其实呢，它是我们台湾特有种的鸟类啊。那在我们花莲地区呢，只要是平地、校园或者是公园，或者是山区的阔叶林，像美仑山这一带啊，还有呢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在寿丰还有富里呢，相宜都有看到过啊，都有看过它们的踪迹。那其实它的外观呢，基本上全身都是主要是绿色，那头顶的部分呢，还有脸部就呈现的蓝色啊。那还有呢，它的额头，还有呢，它的那个就是鸟嘴那个部分呢，是呈现黄色的。那就是第一眼看过去的时候呢，你发现呢，它的胸部还有红色的羽毛啊。那它的嘴边还有它的眼睛后面呢，是有点黑色哦。那所以加起来绿色、蓝色、黄色、红色、黑色，总共呢就叫做五色鸟，就五种彩色的嘛啊。那由于呢它的声音哦，尤其呢你到那个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时候，到那个地下室啊，那有那个拟声啊，有那个录音的部分呢，你把它点开来听的时候呢，真的就很像呢，是那个和我们的师父啊，我们的和尚先生呢，在敲木鱼的声音发出咕咕咕咕咕的声音哦。那而且呢，他的身体有五个颜色嘛，色彩非常的斑斓，所以呢，又叫做森林当中的花和尚。那所以呢，在刚才的这首歌曲当中呢，有提到说，法武松就是花和尚啊。那其实在生态的角色上来讲呢，他常会在树上呢啄树洞为巢，那同时呢他也会食用这些大自然的果实啊。那其实他最主要的呢也可以协助传播，那像这个珊瑚礁，我们的马告啊，那这些呢都是透过了我们的五色鸟呢来做传播的。那所以呢，下一次如果经过我们美仑山哦，那不管呢你是走路或者呢是早起啊来赏鸟，那当然呢五色鸟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59了，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对时，同时呢也来收听全国的路况的会诊。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水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七堵到五堵路段这边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高架道路在南下堤顶的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是在靠近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往北的方向，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时速的可以达到大概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倒是往南的方向从平林到头城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北部路段方面目前大致都还算正常，中部路段方面呢，不论是国一还是国三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的。而南部路段方面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东西双向的左营顶金顶金左营路段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过了清水路段，很多的散落物以及水桶掉落在这边，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在南下207.9公里埔盐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在西向23.4公里的林口路段这边两线车道之间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都要麻烦您闪避，同时要切实打好方向灯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03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那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在歌声过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关心来自于呢现在就是各辖区所带来的路况的情形。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08了，在省道的部分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转达呢来自于各警分局辖区里头的道路状况。

首先呢，我们由北往南，那先看到的呢是我们的新城分局了。好，新城分局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 Michael 长官来告诉我们说呢，目前省道啊，在台九线呢，也就是和平到嘉里这个路段呢，现在南北双向车流是正常的。那当然呢，现在苏花公路啊，连假呢是不施工也不管制。那再来，在台八线的部分啊，台八线的部分也特别的来提醒一下。那也就是呢，从今天开始，连着三天这个连续假期啊，那官员到天祥这个路段呢，早上的6:30到下午的4:30是双向通行的，可是4:30以后呢，到晚上的6:00是只出不进，那六点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30是实施了夜间的封闭。那至于天祥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呢，早上的6:30以后是第一个放行时间，到晚上的6:00，那但是呢6:00以后到6:30呢同样是只出不进了，那6:30到明天早上的6:30呢仍然要实施夜间的封闭。那至于呢在我们新城分局的就是辖区里头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呢，在大雨岭小风口还有松雪楼，也就是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周边的道路都是顺畅的，而且目前在合欢山的停车场还有石门山的停车场呢，车流都恢复了正常。那回到花莲这一端呢，也就是我们七星潭的风景区的部分哦，那包括了赏心跟蓝天广场的停车场呢，那目前呢大概停满了90%哦，那可见呢这交通的这个车流量是很大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注意啊，多加注意行车安全。好，至于呢我们的193线到这里啊，也就是七星潭大道这里呢，行车的顺畅的，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感谢我们的新城分局。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是高明俊所带来的这首歌《演唱会》。好，在这首歌过后呢，我们继续的往南看我们的各辖区里头的交通的状况。

0: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1: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0: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1: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2: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1: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3: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0: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2: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7了。那沿着台九线呢，我们继续来到的是吉安分局。吉安分局呢，感谢我们的怡凤长官哦，来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呢在辖区里头啊，靠近省道的部分呢，就是台九线的治学道啊、还有寿丰段，还有丰田段，双向车流是正常的。至于在台九丙的部分呢，就是池南段、文兰段，那目前呢也都是交通顺畅的。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海岸线这里啊，盐寮这里呢，目前双向的车流正常，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在台十一丙的部分呢，就是靠近寿丰还有丰田，双向的车流也都是正常的。好，再来看到呢，在辖区里头的吉安乡哦，在中央路的部分呢，现在双向的车流都是正常的。还有呢，南滨路跟海岸路这里呢，交通顺畅。那至于呢，辖区里头的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哦，在新天堂乐园周边的空间的承载量呢，来到了20%。那这附近的周边的道路呢，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在远雄的海洋公园这里呢，停车的状况也相当的良好。那再来呢，就是看到我们的辖区里头车站真多哦，包含了吉安、治学、寿丰、丰田。那目前在站区的部分呢，行车的状况是非常良好，而且呢，也就是呢，都是非常的按照顺序的通过哦。那站区的部分呢，是可以通行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吉安分局怡凤长官所带来的路况的会诊。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0了啊。那这三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都要作为呢您的这个行程的参考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在我们花莲真的是可以畅行无阻，那就是骑脚踏车。好，有没有备案呢？这也当作呢一个备案吧。好，我们的苏慧伦所带来的这首歌《脚踏车》。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苏慧伦所带来的《脚踏车》。那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湘怡跟台北的家人在联络啊，我说我已经呢，觉得很适合，很适合花莲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好喜欢下班的时候，虽然时间晚了哦，那有点哀怨呢，这个公车不等我，那我必须呢骑脚踏车。那但是呢，遇到呢，这个比较不确定的路段的时候呢，或者是上坡的时候，或者是太下坡的地方呢，我都是就是下来用牵的哈。好，那其实呢，在这个牵脚踏车的过程里头呢，也蛮有感觉呢，还蛮好的，因为呢就。尤其像最近呢，就是真的是吹着风啊，那种感觉呢也蛮好的，微凉啊，不冷。那早上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是迎着风，迎着太阳，那感觉呢也是热力啊，就是感觉到很有热力的啊。好，这是呢我在跟家人就是。分享说，哎，在这里还可以骑脚踏车哈。好，人家说这个花莲的土很黏哦，那但是呢，我相信每个人留下来的原因、理由都不一样哦。但是我觉得呢，在花莲可以骑脚踏车是蛮好的，这可以算是一个理由吧。这个花莲的泥土很黏，好，为什么黏呢？因为可以骑脚踏车，像苏慧伦这样呢，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呢，沿着台九线，我们来到的是凤林分局了啊、哦。那凤林分局相当辛苦，今天下午呢，在光复这里呢有活动啊、哦。好的，目前呢，根据我们的江明桥江警官告诉我们说，辖区里头的台九线的凤林段啊、哦，那还有光复段，也就是靠近了马太鞍钢构桥这里呢，南北双向呢都是顺畅的。那这个情况呢是非常良好的哦。那不过呢，乡里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呢也就是桥梁这里呢是有限速的哦，也请您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那台九线呢，也就是在瑞穗这一头啊，瑞穗这一头呢就是时速呢也可以到达70公里啊。那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丰滨路段是顺畅的，时速可以来到60公里。那重要干道的部分啊，在凤林、光复、瑞穗、丰滨也都是 OK， 在尤其呢在市区的部分行车的状况相当的良好，那当然呢就是我们有超前部署哦。好，至于呢在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呢，在兆丰农场、还有光复糖厂、瑞穗牧场、北回归线都是呢行车的状况相当的良好，而且呢停车的情形呢也非常的有秩序啊、哦。那青埔之子天空步道这里呢目前还是在修园当中，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凤林分局呢所做的这个路况的会诊啊、哦。那当然呢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8了，那在歌声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在沿着台九线我们呢在往南走。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这广告。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4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那我们沿着台九线呢继续来到的是玉里分局啦，那感谢呢我们的高玉章高警官呢来告诉我们说，在辖区里头

那目前呢属于台九线的三民段还有大宇段，在玉里大桥这一带呢也都是顺畅的。至于在193线道的部分呢，全线啊都顺畅好走。那在台九线的玉里区的这个市区里头呢，包括了圆环这一带啊，也都是交通顺畅。那至于在富里呢，包含了台九线、台30线的安通路口，还有呢台九线的东里段、竹田段、富里段，还有富里区的这些周边道路呢，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在玉里的这桥头的附近，还有呢富里的农特产中心的附近呢，那空间哦，那也就是停车场的部分呢，停车的状况也相当的良好，周边道路是顺畅的。那至于在辖区里头呢，属于车站的部分哦，那也就是玉里火车站还有富里火车站呢，周边的道路的情形呢，也都是正常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非常的感谢，也就是呢现在我们的玉里分局，那我们的高玉章高警官所带来的路况的会诊。

今天呢，各辖区的路况会诊哦，我们从呢，也就是最北的新城分局，我们的花莲的大门哦，新城分局呢，沿着台九线，那经过各分局来做了这个路况的会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从玉里呢，回到我们的花莲的市区，那就是呢，我们的花莲分局了。

是的，非常的感谢我们花莲分局的交通组的副组长许家豪啊。那我们的副组长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呢在辖区里头啊，交通的状况都是非常顺畅的。那主要呢在花莲市区的部分哦、啊，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5:38了。那相宜感觉到的呢，就是说我相信有很多的游客啦，或者是我们的在地的朋友啊，都是要用餐的时间了哦、啊。那目前我们进三角的部分呢，也就是中山、中正、中华、林森路这一带呢，车流是正常的，交通是顺畅的。不过呢，重要的路口还是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礼让。那这是呢在我们的市区的部分，市区的部分哦。那至于呢在观光游憩区的周边呢，那就来到了我们的东大门夜市咯。那这个部分哦，也要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那前几天呢在我们东大门夜市这里哦，那个停车体呢是拆除的哦，那所以呢如果经过的话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的留意。那再来呢就是您要搭公车的话呢，这里已经公车不停靠了，必须呢走到对面的铁道文化园区这里哦，那这里的停车的那个停车亭那里呢才会有公车停靠的。好，这是东大门夜市的部分呢相宜补充做了说明哦。那至于呢在我们的就是在东大门这一带哦，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人车的安全。好，那我们的副组长呢也提到了哦，在花莲火车站还有转运站的部分呢，现在交通的情形也相当的良好，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

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搭火车或者呢，要就是要搭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啊，这里的这个行车的状况、车流的分流啊。好，那至于呢，在我们的就是在花莲分局的整个辖区的部分呢，这个景观的部分还真多啊。那所以呢，我相信现在呢来到我们花莲的朋友呢都在我们花莲市区了。那目前在太平洋公园还有将军府，那目前呢交通是顺畅的。那早上10点以后开园到现在哦，哇，游览车好多停靠在中正桥头这里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多加的注意车检状况，小心的通过。感谢我们的花莲分局许家豪副组长所带来的路况的会诊。

0: 棒啊，现在要快咿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喽。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咯。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0: 也是幼年的时阵。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0: 这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在伊的脚趾边，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2: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在坐伫脚踏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3: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是5:4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地安高同邦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国庆假日的连假日哦，那所以呢湘怡今天晚上会陪伴大家到7点钟，那也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呢共同来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蹦恰恰哦，那他带来的这首歌曲那咱的台湾人。

0: 我的爸爸是警察。
1: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我的老公是警察。
1: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3: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1: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4: 我们都以他为荣。
5: 是的，我们线上呢，相宜刚刚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花莲分局许明俊许组长啊、哦。那现在相宜呢，就要请组长呢来告诉我们现在辖区的道路状况。组长您好，
6: 哎，各位警管听众大家好。
5: 是的，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5:51了啊、哦。那我相信呢，辖区里头，那也尤其呢，就是我们的金三角这一带啊、哦，那应该都是车多人多的。那以您现在呢，就是所看到的，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呢？
6: 哦，那现在刚好接近，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那现在接近用餐时间。那花莲市区的中正路跟民国路现在有一些用餐的车潮跟人潮，那市区的部分中山路车流量有稍微多一点，还有接近夜市的部分。
5: 是的，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金三角的部分哦。那连续假期三天，今天是第一天哦，那就在我们市区呢出现了这么多的这种车潮跟人潮哦。那当然呢，我也知道我们的花莲分局呢都是超前部署的哦。那已经呢就是对各个路口重要的路口呢也加派了警力来做交通的维护。那在现在来说的话呢，是不是将来还有两天的时间哦？那组长是不是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6: 哎，那如果说来进来市区或者夜市的话，多善用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周边的收费停车场。然后再步行到要往市区金三角或者是夜市。那夜市的部分，我们同仁花莲分局因为非常的指示，因为昨天的事件，那我们现在警力也有进去步行在夜市里面。
5: 所以呢，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还有呢整个行车的顺畅，还有呢治安的维护啊、哦。那尤其呢，我们花莲分局这里真的是相当的辛苦。那当然呢，组长现在也做了这样的个提醒哦。那我相信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非常的有帮助的。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3喽。那也感谢啊、哦，感谢我们的警察同仁，还有组长呢，在我们这样连续假期当中呢依然哦，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所做的服务，谢谢你哦。
6: 好，谢谢警管听众，
5: 谢谢，晚安，
6: 晚安。

是的，刚刚呢我们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花莲分局许明俊许组长哦。那接到电话的时候他说，哇，我刚从现场回来哦，那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那对于我们交通的维护还有整个治安的防范呢，对我们的警分局呢都是相当大的这个挑战，还有呢心力的付出。那在此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警察同仁，谢谢您。

0: 警察先生，安娜又阁是你？
1: 系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0: 安尼就辛苦哦。
1: 袂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0: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1: 是啊，每一工拢爱认真保护大家的安全呐、啊。内政部警政署祝你平安顺心。
2: 是的，我们的花莲分局呢，许明俊许组长所做的提醒，那希望呢，目前在我们市区的朋友们呢，行车顺畅，然后呢，用餐愉快。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希望能够感谢我们的警察同仁们所做的付出，阳光依然灿烂。我们要给警察同仁呢，按个赞哦。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场。

0: 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0: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廉价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高架路段南下的堤顶这里，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3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至于在北部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路段，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国道三号方面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而在国道五号方面，南下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只有在北上从头城到平林时速维持大概是60到70，平林到石碇路段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稍微发挥一下耐心。中部路段方面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旧镇到雾峰系统交流道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国道六号在西向30.7公里爱兰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造成一部自用车打横停放，现场没有路灯照明设备，没有很明显，要麻烦您特别提高警觉。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4.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这边传出有事故，国道三号刚刚接到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74线在东向21.5公里接近松竹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59.9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处，则是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台64线在东向8里到观音山隧道这里持续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加州，你的好酒量我的。加州，加州，这是一个大机会。
7: 来吧，加酒，
8: 几杯哥打几杯，
9: 干杯啦，兄弟姐妹！
10: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7: 哎，拜托，小等一下啦！
9: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10: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9: 大家好，我们是
8: 欧巴雄青
9: 警察广播电台，
8: 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来了解呢这三天的连续假期的天气的概况。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那再次的啊，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呢，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环境还是以东北风为主，只有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雨量较多，偶尔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不过没有下雨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阳光。整体来说，在明天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南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那在气温方面，在白天各地都是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跟宜花地区的高温大概28到31度，新竹以南及台东地区的高温大概31到33度，早晚还是感受比较凉一些，各地的低温大概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可能会再低一点。夜晚清晨外出请适时调整。

0: 桥梁。而在台东地区，明天整体来说的天气是多比较偏向多云，只有在山区会比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算是适合看烟火的一个天气时代。那在环境上，因为有东北风的关系，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听众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品翔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也会比较安心，适合来看烟火哦。好，谢谢您哦。
0: 谢谢，
1: 拜拜。是的，今年的国庆焰火呢，将会在明天晚上哦，就在台东的卑南西的出海口盛大的举行。那当然呢，再次的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这个会场呢是临近在台东市区，交通是便利的。那当然呢，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呢，散步过去哦。那当然呢，也可以多加利用免费的接驳车。那服务的时间呢，从明天下午的2点以后呢。那到晚上的10点半都有啊。那每一个班次的间距呢是20分钟就有一班，而且呢就是坐满就开。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呢现在呢就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呢，务必的啊考量一下，那考虑一下。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在台东转运站哦，台东转运站呢就可以搭到喽。好，时间来到了6点12分了。

0: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1: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2: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0: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1: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2: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4: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3: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4: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5: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4: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4: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5: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3: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4: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5: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那当刚刚呢我们有请花莲分局的许明进组长呢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目前在我们市区的道路状况哦。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重要路口呢，请您多加礼让，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好，那大家是不是已经陆陆续续的呢走到了你想要去的地方了呢？好，王洪恩来告诉我们，我的爸爸妈妈陆陆续续回来，好到这个陆陆续续呢，那当然希望也是井然有序。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假日何处去呢？尤其啊，我们国定国庆假日呢有三天的连续假期，今天是第一天哦。那感谢我们的花莲警分局呢超前部署。那目前呢，在我们花莲市区的部分呢，道路的状况呢是相当良好的，不过夜晚视线不良，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重要路口呢，请您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哦。那明天十月十号礼拜六呢？在我们的中正体育馆将有一场呢是免费的民歌演唱会啊、哦。那当然呢，这是属于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民歌演唱会，那免费的入场的。那当然呢，这个时间呢，也就是从早上的11点开始哦。那下午1点呢？11点呢是有市集，那下午1点开始是排队发放这个就是入场券哦。那2点半开始演唱会哦。那预计呢会到6点10分。那一楼的座位区呢是限量1000多席，那二楼的座位呢总共有1398席哦。那一楼的话呢是要凭券入场的，那二楼的话是免领券，那当然呢，相关的管制的情形也依这个现场的指定动线啊，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请我们的观众啊，如果要到现场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这是在明天呢，也就是在中正体育馆。

的这首歌曲呢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好不好。那当然呢，你到现场来就知道我好不好了哈。好，那明天呢就在我们的也就是在中正体育馆这里呢，山海留声与民同歌。那南方二重唱呢也会到达现场。那当然呢，现场还有许多实力派的哦，我们印象当中我们所喜爱的歌手呢都会来到现场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明天如果到现场的朋友呢也会看到他。好，我们的林龙璇，那当然呢他是要来跟我们的花莲的好朋友们见面哦。那这首歌呢就叫好朋友的定义。好，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呢？那当然呢就是不要问我好不好，你来了就知道我好不好了。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8了，今天湘怡呢会在新闻过后哦，继续的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所以呢接下来在歌声当中我们等待啊新闻的报道，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您。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明天是国庆连续假期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预计上午开始车多，持续到下午3点，北

0: 像宜兰到平陵，则从中午开始出现车潮，可能一路车多到隔天清晨。请听记者报道。
1: 针对10月10号国道路况，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坤林说明，北部地区南向部分包括国一杨梅到头份、国三中和到关西，预估上午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中午。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从早上就开始车多，持续到约下午三点。
2: 而北向部分，因为明天是连假第二天，所以也会有北向车潮。而国一的苗栗至湖口，还有国三的关西至大溪，从下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大约会到晚间的8点左右，而国五的宜兰至平陵路段呢，则是从中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清晨；而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则是从早上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3点左右。
1: 中部地区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眼系统，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苑里到香山等路段，预计下午开始车多，持续到傍晚6、7点。南部国十七向仁武到左营端，车潮则可能持续到晚间8点。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上午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用路人上午9点前出发，中部用路人中午前出发。国五南向建议上午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北向则建议上午9点前启程，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涉滥用公帑、霸凌等多案，返台配合调查。外交部今天指出，李冠德经常在会议中怒斥、指责申诉人或排除申诉人参加活动，已被认定为职场霸凌，后续将调整其职务。台湾已经完成首次碳费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做准备。
4: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定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交所哦，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再当台湾可以上线。让大家能够 来做测试。
3: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七旬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踏进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林报道。
5: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100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员警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6: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部遭海关扣留，要求方兰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原警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5: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

0: 林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身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3: 一个月光公保退付就交了4-5千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7-8千块，所以实领大概借在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2: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4: 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
2: 人力银行强调，除了薪酬，能否建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也将牵动教师的招募及留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5: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6: 卡司包括桑布衣、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5: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铁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铁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明天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7: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8: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7: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发挥预正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1: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0: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1连3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刑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取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即日起推出穿越喜马拉雅从恒河到雪域的艺术行旅特展，以及2026故宫亚洲艺术节喜马拉雅月。请听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表示，这次特展除了故宫院藏，也获得了美国鲁宾喜马拉雅艺术博物馆等国际馆舍以及私人收藏家借展，其中鲁宾博物馆就提供了42件的作品。院长萧宗煌说，
4: 横跨了各个藏传佛教不同的地域跟宗教风格，有佛像，有唐卡，然后有很多的相关的文献资料。我想这是大家认识喜马拉雅，这不只是西藏的一个最丰富最完整的一个展览。
3: 故宫南院表示，特展横跨西元6到19世纪，分为4大单元，呈现南亚、尼泊尔、西藏及清宫不同地域的艺术发展。喜马拉雅月也规划了表演、讲座及文化体验活动，双十国庆及10月17台湾文化日，南院都免费参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彰化举办年度音乐盛事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邀请大家白天游鹿港，晚上到鹿港体育场听音乐。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王惠美县长表示，潮派鹿港音乐季去年第一次举办2天，就吸引13万人次参与。县府希望打造成在地品牌，今年加码升级成3天的活动，有4大舞台，相信一定能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6: 那中央卡斯包括911、周汤豪、宇宙人跟林先生等这个人气歌手跟乐团。那旁边这个是宋德赫，也是我们自己彰化人哦。那今年我们有2组是来自于国际的日本、韩国的艺人来参演哦，让我们呢这一次的潮派鹿港更具有国际音乐季的一个特色。
5: 王县长指出，今年特别规划办理全国乐团大奖赛，选出10组晋级，并且在10月16号音乐季第一天登台竞演。另外也特别推出中部特有种乐团征选，希望鼓励更多来自台中、彰化及南投的音乐创作者站上舞台，让大家看见中部丰沛的音乐创作能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起到明天清晨，大台北到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因短暂。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

0: 措施。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三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三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三人限制。
0: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今天要陪伴大家到晚上的七点钟。那国庆连续假期呢，今天是第一天哦。那在我们的花莲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从凌晨的五点钟开始呢，有车流的涌现之后呢，那每小时的这个交通量哦，是维持在600到800之间哦。那接是呢，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们苏花路廊这里呢，南下的部分，也就是宜兰过来往花莲这个方向的车流量呢，达到了8296辆哦。那北上的部分呢，也超过了3000多辆哦。那当然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至于呢，在明天的部分，根据整个交通状况的评估呢，那当然会比今天稍微的缓和一些，但是南下的部分呢，预估还是会来到了7400辆。那北上的部分呢，那当然呢，状况就不太一样了，跟今天会不一样哦。那北上的部分呢，会超过10000辆次啊、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当然呢，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这里呢，也为了提升这个行车的效率啊，特别有开发了苏花即时通，也就是 LINE 的官方的账号服务啊。那这个服务里头呢，可以查询到的就是即时路况，还有停车场，还有呢就是你想要稍微休息一下或者是加油站的地方哦。那当然呢，再次的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安排行程，尽量的啊选择在离峰的时间来行驶。那再来呢，也就是要多加的利用哦，那也就是大众运输工具了。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点了哦，6点49分了。那当然呢，今天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将军令》。

月天呢所带来的歌声哦，那明天呢就是115年一年一度的，也就是国庆的焰火的释放哦。那今年呢来到了台东，那也就是在卑南溪出口哦。那当然呢，这个地点离市区呢不远，那也都有规划了相关的表演活动，还有在地特色市集等系列的活动哦。那当然在这一次呢，市区里头也有接驳公车，就在台东的火车站还有转运站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到市区，到这个就是市区的市集啦，或者是晚上看烟火的话呢，都可以多加的利用哦。那台东呢是位在我们整个台湾面向太平洋的重要的位置哦。那同时呢这个视野呢也是向外延伸的，连接到世界的起点。那国庆的焰火呢从台东的夜空来绽放呢，也象征着把台湾的光芒呢还有祝福还有希望呢传向世界。那当然呢如果到此来共襄盛举的朋友哦，那我觉得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台湾的多元文化的力量，那当然呢也可以展现台湾的文化自信还有国际的视野。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呢整个安全还有交通的秩序啊，那整个会场的周边呢都会有这个实施这个交通的管制，还有呢相关的这个疏导。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现场人员的引导。好，我们时间来到了6:54了，回到我们花莲。好，花莲呢明天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哦。好，接下来呢大家明天在花莲可以看到这一位我们的朋友方继伟。

是的，方季圭的歌声哦。那明天呢，在花莲的中正体育馆呢，将有民歌的演唱会。那也就是十一点过后呢，将会有市集的活动哦。那演唱会正式开演呢，是下午的2点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襄盛举哦。那同时呢，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花莲的文创园区呢有许多的活动，还有呢，也就是这几天呢，我们有大头兵，还有呢报告班长，好，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怀念的怀旧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电影的时光哦。那非常的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沿着呢我们的文创的复古走向日出大道，那也有相关的现代的音乐可以做欣赏哦。那当然光辉的十月呢，还有在也就是礼拜天哦，礼拜天来到了十月十一号呢，在光复糖厂，也就是停车场这里呢，还有孙翠凤哦所带领的明华园，而且呢是国家剧院的戏码呢来这里上演哦。那今天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湘怡呢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花莲警分局哦。那我们的新城分局呢 Michael 警官，还有呢吉安分局的怡凤，那再来呢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在玉里分局，还有我们的高玉章警官，还有凤林分局的江明桥，再来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花莲分局，那我们的许家豪许副组长哦，来做了相关的路况的会诊，感谢大家，同时呢也祝福大家这三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呢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从大华系统五堵到汐止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其他路段的国道一号北部路段这边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国道三号方面车流也大致都恢复正常，只有在国道五号方面目前在北上呢从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维持的时速大概可以达到60到70公里左右，而南下车流几乎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在国一国三的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您可以放心通过。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正常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杨梅端这边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341公里的路间故障车辆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因为国道五号车流恢复正常的关系，目前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共管制也已经关闭。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4: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3: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4: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3: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4: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喊给

连续两首都是英文作品和 Britney Spears If You Seek Amy。 7:16:17，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路口两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哦。国道五号南下6.9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行车道有故障车，通知相关人员前往了。国道一号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方的路肩也有故障车，没有放警示。国一南下70.9公里高架杨梅段前的外行车道有两台车事故。潘玮柏《高手》专辑当中歌曲《不要忘了我》。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Jen Blue 幻蓝小熊的歌曲叫做 Albino， 7:25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道入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这里是没有警示的。国三南下的新店路段，一辆黑色小客车跟两台白色小客车疑似在竞速，非常危险呢。国道一号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方的路间有故障车，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南下的6.9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行车道有故障车。

都是女团的作品 idol 歌曲，叫做 Queen Card 28分。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路树倒在这边，台二线的西行84.6公里这个地方有饮料罐散落，正在处理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好，台二线的西行84.6公里呢，有小客车跟大卡车的事故跟车损，并且有饮料罐散落，采单线双向通行，行进路段请减速慢行。来自 Seventeen， Our dawn is harder than day， 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咯。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4: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3: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4: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3: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4: 这一点我没算到。
3: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4: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3: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啦。
4: 好，开灯。
3: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7:40，克里夫 Cliff 歌曲叫做《顶真的》。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街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是为的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展演的这个交通管制。台61线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3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有树倾倒。在台2线北部滨海的西行84.6公里呢，这里有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啊，那连接车还有倾倒饮料罐在这个地方，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请特别小心咯。山上老师歌曲叫《大地书房》。

林声响声响老师歌曲叫做《大地书房》。一直到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是晚上的7点钟到9点半呢，这个凯道都会有光雕秀，每半个小时一个场次，所以是7点、7点半、8点、8点半、9点、9点半、哦、所以今天跟明天把握这两天来欣赏这样的光雕秀的展演了。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路树倒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目前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车速比较慢。好，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报给警管0800-0001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NC 这首歌曲来自林怡，休息回来7:51。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桐庐的内线车道，大直乡调在这里。台六一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

台三线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匝道口有路树倾倒。好喽，今天是10月9号，明天就是10月10号了。据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来说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台北地区呢跟东北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下雨的情况。好，所以夜间要出门的朋友呢，雨备的部分、雨具的部分，请记得稍微的准备好来。另外一个是这个气温的下降，请大家也要特别留心，准备一件薄外套哦。那如果要防水又防风防寒的话呢，可以选择比较是不透风的，然后轻薄的，在这个穿搭造型上跟携带方面应该也会比较方便。它是雷晴春子

0: 是安尼吗？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没有可能。你这干嘛都得在那？
2: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在音乐作品当中去放入自己身边的人的声音，或者是一起来演唱，都是一个很动人，然后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当然，有非常多的创作者跟这个音乐人会写歌给自己身边的，不管是动物啊、物件啊、亲朋好友啊，作为一个纪念。雷琴的歌声叫做《春子》。待会八点来会诊路况消息了。Linian 雷琴，不是雷琴 ，Linian 就 Linian。完蛋了，两个人放太近了。Linian 的歌声叫做《Cocoon》。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回到节目喽。
3: 让我带你沉默在水里吸。湖缓慢的流动，这是与世界切断关系。

0: 晚上八点，尽情享受现在，爱自己就好。我是毛文竹，收听景广，感受生活美好。
1: 就是你，跟着节奏就会找到自由的讯号，随便打啦啦又到达，哦呀，就在这一秒，自我感觉良好。
2: 交通安全，收听景广，景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38.8公里过桐庐的内线有大指向掉落，国道10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有小黑狗在路间走动。省道台三线的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有路树倒塌，台61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掉东西。

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这里是有国庆大会的 LED 交管。目前路网图呢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5: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4: 啊，你怎么知道的？
5: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4: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6: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8: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 EXILE 放浪兄弟 Fireworks。国庆焰火，国庆主焰火的这个焰火秀呢，会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8:00，在台东市卑南溪的出海口。这一个地方呢，是在台东森林公园海滨公园国际地标的一带哦。那炮阵会设在活水湖的周边。预计这个国庆焰火会释放30分钟，所以星期六晚上8:00来锁定一下这个精彩的焰火秀。当然在台北市的总统府前广场，这里也有每半个小时从7:00开始一个场次的光雕展演秀。他们是 Man with a Mission 还有 Patrick Stump， 歌曲叫 ATC Mixcos。

第二个小时给你连续都是摇滚的作品呢 Man with a Mission 还有 Patrick Stump 的合作歌曲 86 Missed Calls 居然没有接到86通家里打来的电话，一定是非常的着急是吗？好，打给警广，警广会来接电话来记录您所提供的道路状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10号的西行 4.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小黑狗狗在路间走路哦。国道1号北上的 138.8 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大指向掉落。台61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联合公园在天空之城美特拉的专辑 Metra 歌曲叫 Don't Stay。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温蒂漫步歌曲叫做《不夜城》，在这一个国庆连续假期当中，你有几个晚上会出门玩呢？8:24，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哦，有相对应的光雕秀跟那叫什么活动的交通管制。国道1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的中正路交流道外行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2号的西行2公里处，大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10号西行4.5公里，靠近顶级系统小黑狗狗在路间走动。国道1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有大纸箱掉在这边。它是邱淑山 Hugh Sam某藏专辑，不对，某藏 EP 的同名作品《无争》。

某脏，某脏就是没差。秋蔬菜、油蔬菜给狗脏哦。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角锥。国道二号的西行两公里出大园前的中间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咯。听到的是 Do Ice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的空想旅团。

0: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1: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1: 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0: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1: 然后呢？
0: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1: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0: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1: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2: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歌，你可以别笑。
1: 然后塞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框不住的燕威，没错，他叫做王燕威，歌曲框不住的爱。8:39，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展演的交通管制哈。国道1号南下367公里，高雄中正路交流道的外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2号的西行2公里出大园前的中间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一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大纸箱掉在这边。国道10号的西行4.5公里靠近顶金，小黑狗狗在路间走来走去的，也要留意哦。Aline，PS 我爱你。

P.S. 我爱你，他是 Aline。 国道一号北上48公里过桃园的内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请留心。周星杰，苏良，来的几条关系，初中。待会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路况报给0800-0001-23。

苏亮都会给来的几条瓜，来自周星杰，初中8:47。国一北上桃园过后的内线小客车，白色的摇摇晃晃，请特别留意咯。客家双人组合今年发新专辑，他们叫做 Living 谷，也是新出道，歌曲叫听下，客厅的意思，发音叫躺哈。

很多时候音乐就是在客厅这个地方发生的。Living 谷是日文的客厅、哦、Living 谷，可是呢他们是客语的双人组合，歌曲叫做躺哈。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郭靖，我非独自生活。

郭靖的歌声《我非独自生活》。国道三号北上二八四公里，在竹崎往大林隧道的路间是机车跑上来，很危险，要特别小心咯。待会的九点会诊整点路况，田馥甄的歌声，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歌曲叫做《静默》。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359.1公里，靠近男子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桐庐的内线有大指向掉落。

国道十号的西行4.5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小黑狗狗在路肩走动。台七线的北横南下5.2公里，过头寮大树倒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展演相关的活动交管。目前路网图各地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9:11，来自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当中的《意念》这首歌曲是客语作品。这个礼拜10月4号到10月10号是2026年的世界太空周。2026年的世界太空周的年度主题呢是火箭革命，主要啊是在聚焦这个火箭发射上太空，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火箭，以及新型的太空载具等等的这个内容，为我们人类的未来科技、未来世界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跟变化，这个火箭革命。所以说呢，这周呢，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10号，也就是明天，如果你打开 Google Chrome 或者是 Google 的这个网页，然后在这个搜索引擎的主页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世界太空周相关的一个星空或宇宙的一些影像跟图片。

滨崎步的歌声叫做《Hanabi 花火》。在台七县的南下5.2公里过头寮，这里是大树倒塌，大树倒塌。国道一号北上的359.1公里南子路段的内线车道，内线的路肩跟外侧路肩有事故在这边。国一北上的359.1靠近南子的内侧跟外侧路肩是有事故的。好，9:16了，在凯道的这个国庆 LED 的光雕秀呢，等一下9:30还有一场，9:30还有一场。那今天的场次结束，再来就明天咯，明天就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光雕的场次了。其实在国庆的连续假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国庆活动可以来参加。在明天晚上的台东国庆焰火，还有现在在台北板桥所新北板桥所举办的国庆晚会，还有总统府前的这个光雕秀，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大家去

打口还有米津玄师的合作叫做打上花火这个版本。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 5.2 公里过头寮有大树倒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 359.1 公里南子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的。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59.9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要小心哦。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

0: 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全台各地应该都是太阳公公露脸，然后那个阳光也不到非常的炙热，是舒服温暖的感觉。好，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了。在休息前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然后今天 Friday Night 的最后30分钟，会有英国金榜的好歌分享。
1: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嗯，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哎，
2: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2: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2: 嗯，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3: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还需说。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零头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英国金金榜 Top Singles。好啦，9:35，在没有新闻，在休息过后回来，我们先来关心台七线。台七线的南下5.2公里，过了头寮路段，大树倒在这边。台北市的国庆大会 LED 的这个交通管制，会持续到10月11号星期天，因为还有撤场相关的工作。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喽。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好啦，虽然是国庆的连续假期，不过还是要透过这个西洋的音乐作品来陪伴大家最后的这30分钟20几分钟。首先我们来揭晓这个名次，
1: 第20名。
0: 选错了，选错什么？选错名次。本周第19名，第19名进榜11周，小小下滑2个名次哦。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Loser》。

0: 本周第十九名 Tame Impala， 温驯高脚羚羊的这个电子乐团，歌曲叫做 Loser。
1: 第十四名
0: 名次往前走，本周有两位 Olivia 的歌曲都在前面，分别是 Olivia Dean 还有 Olivia Rodrigo。 不过本周的第十四名呢，它是有亚军单曲吧、哦、这个呢是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新专辑叫做 Visitor 过客，本周的新进榜十四名的歌 Die on this hill。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Sienna Spiro， 新专辑叫做 Visitor 过客当中第14名的单曲 Die on this hill。
1: 第13名
0: 进榜14周第10名

下滑了三个名次，本周第十三，它叫做 Sombra 桑博。My body isn't ready， 直翻的话就是我的身体没有准备好了哈。

0: 很多时候哦，同样的一首情歌或简单的一句歌词，我们重复很多次，它就会成为很动人、打进人家心里当中的一段话。Sam Fender 歌曲叫做不对 ，Sambra 的歌曲 ，Sambra 的歌声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1: 第十二名
2: ，Number Twelve。
0: 为什么会讲到 Sam Fender？ 因为下一首歌就是他了哈。本周的第十二名，进榜68周，超过一年咯。来自 Sam Fender 还有 Olivia Dean 的合作单曲 Rain Me In。

0: 本周的第十二名 Sam Fender 跟 Olivia Dean 的合作单曲 Rain Me In 是第一位分享到 Olivia 的音乐作品。
1: 第八名
2: Number 8，
0: 这一位呢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十九周的新专辑单曲，歌曲叫做 The Cure。路况的部分有路况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292公里，新营前的中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这边哦。

0: The Cure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新歌新作品进榜19周，本周的第八名。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乡村音乐作品有得到冠军跟亚洲的位置，过进榜39周。Ella Langley 歌曲叫 Choosing Texas。好啦，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个连假晚上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这个国庆焰火是明天晚上，国庆大典的晚会是今天晚上，然后明天晚上在总统府前还有一个光雕秀可以看哦，所以游龙家的朋友有相关的安排都可以去走走的。今天晚上邵恩不在家，奕勋来代班，我们下周一见了，晚安。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过后，中间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紧急进行当中。另外呢，是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哦。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一路到明天的下午1点，管制的位置，活动交管的位置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周边，请北部地区的朋友特别留心。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5.2公里，过头寮大树倒在这里。目前路网图全线都已经恢复顺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7: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8: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到星期五的晚上啊，是连续假期第一天要过完了呢啊，不知道你今天是否开心呢？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刚开始哈啊，先来首轻快的 K-pop 歌曲，他们是 Twice 的 Chill Up， 时间是晚间的1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呢，今天由我逸勋来代班啦，陪伴你一起度过在第一天假期的最后2小时，然后过渡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钟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现在也还在工作，在上班呢啊，要打起精神啊，辛苦你了哈。好，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朋友们可以利用0800-000-123警广路况免付费服务专线来帮我们做通报啊。那开车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1.9 来收听啊，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G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

啊，这样子一个啦啦队歌曲风格，很适合在国庆啊这个国家生日的期间呢啊，听起来很像，就是尤其刚刚听到这首歌叫 Ice Cream Cake 切蛋糕，太应景了，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Red Velvet 的歌曲，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9公里过新竹系统路段呢，这里说全线车道，稍早呢有部连接车哈，这连接货车的车号末四码7207。靠前车太近了，而且还恶意逼车超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不确定他是不是持续在往北开啊？因为往北开的话，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湖口甚至杨梅左右路段了。拜托啊，这个现在国道、省道全线道路状况呢都非常的顺畅稳定，事实上已经没有塞车了哈。傍晚可能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现在呢好很多。但麻烦朋友们啊，这个没有塞车不代表路上没有人没有车，对不对？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啊，在国道五号南下2公里呢，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啊，原本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的5.2公里呢，过头寮路段，原本说是路树倒塌的意外，现在已经结果排除。好，提醒朋友们，这开车不要火气太大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之外呢，也提醒朋友们，这个前方后方的这个前方驾驶朋友副驾啊，或者是坐在后方乘客都要记得系安全带，没有忘记吧。来自冰淇淋少女组 Go Girl 恋爱胜利。

10:24，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3.9公里哦，斗六之前路段外侧路间有自脚客车停放抛锚停放在这边，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国道一号呢，这个过南子的路段哈，中间内侧车道因为有护栏的紧急抢修工程，所以在明天清晨6点钟之前呢，是会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哈，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已经开始了，这里施工已经开始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切换到外侧车道就 OK 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那么今天因为是连假期间了哈，所以国道省道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施工，但是呢台北市有一些国庆大会相关的交管。首先呢这个国庆大会在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还有这个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会进行人车的管制，而且这个管制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明天的下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强架社交馆啊，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条路上面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暂时也都是交管封闭的，会直到国庆日结束咯。好这个各县市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的国庆庆典活动要麻烦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一个交管一定要多加留意咯。好还有一个最新的掉落物这里是在台61线说南下的258公里过鳌谷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个梯子呢挺危险的但梯子应该是蛮容易注意的啦，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稍微放慢车速一下，小心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工科允粉红电光。

来自娄俊硕和泰森优许这首 Just Break Up， 10:48，在台61线南下的258公里呢，鳌谷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掉落梯子。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曹化线上有大客车抛锚停放。

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3.9公里斗六支前路段外侧路肩，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间情立刻要爆炸。

妈妈妈。来自张震岳这首歌曲叫《好糟糕的派对》啊啊，放连难得连放三天假，希望你这几天都是去到令你开心的派对了啊。或者是有一种最佳的派对是在家里呢，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着剧，这可能是最佳的独自派对了吧啊。好，快要到晚间十一点了哈，等一下呢，十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由奕勋代班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衔接刚刚是派对，这首歌曲也是派对，来自旺福的 Party Party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0: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时间是晚间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关心到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4泰山转接道出口槽化线上哦，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啊。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但是在南部了，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这里是过南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施工啊，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减慢车速，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通宵路段，有部黑色的自小客车有朋友说呢，沿路一直开着远光灯，是非常的刺眼啊。提醒您，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啊，但是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我们在一般道路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了哈。那另外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14公里，这里过新埔啊，路标上的灯掉下来了，所以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哎，在过新埔路段小心闪避。但是呢，这个灯还亮着，会对着南下的车道照明啊，所以呢，南下车道的朋友经过在新埔路段也要留意，哎，这个光线会比较刺眼。减慢车速，小心的行驶才会安全了。在国庆大会周边呢，相关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国庆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怎么办？我的国民年金保险费逾期忘记缴了。
2: 哎，逾期缴费会加收利息哦，而且如果在欠费期间不幸发生意外事故，可能会没办法及时申请到相关给付。
1: 天哪，原来欠费还会影响自己的权益哦。
2: 对啊，特别是有超过10年的欠费，或是在意外事故发生前一年没缴费的话，都可能影响未来请领给付的权益。
3: 那我马上去补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给。有积欠国民年金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建议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喂，
5: 老公啊，你应酬结束了没？
4: 啊？
5: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4: 哦，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5: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4: 啊，什么啦？
5: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4: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5: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4: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5: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4: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5: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4: 啊，
3: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8: Foxy，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大嘴巴啊，这首歌曲《国王皇后》哇，非常非常的怀旧，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王源口利口》啊。这其实呢，合写在一起就是《玩咖》这张专辑，也差不多20年过去了哈。啊，这个四位团员呢，有的当 DJ， 哎，这个有的专注在演戏。啊，这个有的成为这个幕后的创作，但曾经也是非常瞩目的嘻哈电子舞曲团体啊。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尚恩 Inner Night 第二个小时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啊，好消息哦，原本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抛锚。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原本呢、在台61线南下258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掉落的梯子也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紧急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还没有全线车道都封闭啊。整条国道呢，就只有这个地方要多加留意，国一北上过南子要留意有施工哦。哎，他们现在在台北开演唱会耶啊！来听一下 G-Dragon 这首 Crooked。

哇，原来这个国庆连假三天连假，哎，非常的热闹欢腾呢。哈，首先有国庆的演唱会，不知道朋友们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啊？是在板桥啊，这个有各种母语的演唱会呢。然后还有这个据说我好像还有朋友是这里面这成为演唱阵容，真的是太厉害了哈。但是呢，啊，这个还有 K-pop 国的这个演唱会啊，原来这三天国庆连假。Big Bang 唱好唱满，虽然说呢他们现在的成员哈，原本呢是五个，现在变成三个，有大声，有太阳，还有 G-Dragon。 可是呢今天第一个晚上的这演唱会据说结束了，而且现在网际网络非常方便，我们刚刚演唱会的歌单都已经曝光出来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是 G-Dragon Big Bang 的成员 G-Dragon 的个人单曲叫 Crooked，也有在第一天的演唱会歌单当中，好像第二天第三天有可能会不一样，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连续三天都要看演唱会，真的是太开心了吧。好了，不过呢讲到韩星哈，最近有一个偶像团体真的很红，他们的正胸舞哇红到台湾来，你好坏他好坏，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跟着拍迷音。他们是 80s， 这首歌曲叫做荷尔蒙。

稍早呢听到 80s 的歌曲这个我翻译翻错了Adrenaline 是这个肾上腺素这个荷尔蒙是另外一个单字，但荷尔蒙是另外一个今年这个年底还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世界知名偶像团体，叫做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的确有一首歌曲叫荷尔蒙战争好然后听到的是又来自Blackpink 的激素 Click最近的新歌，时间是晚间的11:23。目前呢，虽然说国道省道上面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国道一号有紧急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北上的354.4到352.8过男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所以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在台北市相关的一个国庆大会交管首先呢 LED 主题视讯墙的一个交管，然后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国庆大会的交管影响到了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的路段，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以上画起来的范围区域都进行人车管制。你说好多，我哪知道哪里这事实上呢你进的这个接近管制区域，你就看到路上的告示牌咯，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告示牌的指示避免进入的不要进入，应该改道的也要小心改道咯。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他是 David Guetta 和 Sia 带来这首歌曲 Titania。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

0: 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嘿嘿，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5: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是嘞，开车一定爱看头前呢。时间是半暝啊，11:33啊，晚间的11:33啊，稍早呢，在台61线哦，北上的114公里呢，新埔路段路标上的灯掉下来了啊，所以北上方向朋友要留意一下，闪避路面上啊掉下一个灯具。那据说呢，这个灯号啊还是亮着的，然后呢，它照射出来的灯光可能会影响到南下车道的照明哦，啊，所以可能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哎，留意一下，哎，如果有，哎，这个对驾驶来讲哈，哎，这个照明不太舒服的地方，你可能也得减慢驾驶才安全了，对不对？啊，另外呢，这里有一个地方驾车就不安全了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和中线车道，说是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首先呢，它其中一个车灯故障了，而且呢，它行车摇摇晃晃的，让人看着真的是胆战心惊啊。我们这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驾驶朋友你只好跟它，这个保持的安全距离大一点咯。其实呢，现在这个时间虽然说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啊，大致上是没有塞车的路况，但因为今天毕竟连假，对不对？所以已经到了晚上11点多了，可能主要干道车子都还是蛮多的，车子密度会比较大了哈，不会说啊完全没车那种样子。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小心开车，一刻都不要分心哦。

跟你分享这位台语歌手，是分享男生这一位啊，听起来的声音非常的成熟，对不对？但是他们他的这个年纪呢，只有20出头岁，是千禧年之后的孩子，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年2026年嘛，顶多就24、25岁，哇！但是唱起来的歌曲哈，很成熟，曾经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亚军，然后呢，如果你打开这个八点档哈，它是这个八点档的这个连续剧，唱了片头曲啊，非常的厉害，他是周星杰，不是周星驰啊！啊，这条歌好做阮经瓜和陈凯欣一起的合唱，但是呢，这个一个人唱国语，一个人唱台语，哎呀，又增添出这歌曲语言上面的一个撞击，对不对？他在今年就在这个月内发行了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叫做《思念都已记》。在这专辑当中有这个比较传统的台语情歌当然呢又结合刚刚的这个恋情歌阮经瓜哈，听起来就非常的 R&B 的感觉，很是舒适，这个希望你夜间开车身体也舒适，天气也舒适，路况也舒适，一切是不是都舒适呢？小心开车哦，好留意体力状况啊，连我都觉得很累了，所以夜间开车朋友你不累我真是蛮佩服你的了啊。来自尤克里林跟张清芳这首经典的《出嫁》。

时间是晚间的11:49。好，稍早在台61线呢，北上的114公里啊，新埔路段呢，原本说路标上有灯掉下来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哈，所以路上没有障碍物，哎，这个应该也不会有灯光会影响到您行车啊，但是呢，啊，请您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一样，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蔡多多和郭中佑，爱之味。

稍早有蔡多多带来的爱吉比爱之味，之后是赖慧如利吉比，时间是晚间的11:57。好了啊，第一天的连假要过去了呢，等一下进到第二天了啊。10月10号，有没有人是国庆宝宝呢？好，等一下要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凌晨0点了哈，然后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整点道路状况之前送上礼物兄弟音啊来最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持续和你最破，那就继续空中见了。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都是顺畅好走但是有一个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过南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么今天有国庆大会所以呢有路段进行交管。首先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在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人车已经进行管制了哟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另外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因为有 LED 视讯墙的架设交管一直会到国庆结束，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另外提醒朋友们现在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呢目前全线是停止收费了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当然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钟过后国道全线会变成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长途朋友们多加使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

0: 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3: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了啊，来到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庆祝》。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五鹤地区，花莲五鹤地区好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来到礼拜六国庆日哈，庆祝什么呢？啊，这个只要有可以放的放到假的假日啊，或者是节日，都值得庆祝，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国庆呢，昨天晚上已经有国庆晚会了啊，今天呢、啊，甚至还有国庆烟火，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特地还规划了一个3天2夜的东部旅游啊，因为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卓文萱，话说夏娃。

来自卓文萱这首歌曲《话说夏娃》，零点十七分。刚刚讲到这次的这个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哈，会在这个台东的卑南西出口海岸释放。这个活动主场馆呢，事实上哈，是和台东的火车站还有和转运站还是有接驳服务，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想要搭大众，当然建议搭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对不对？事实上呢还有接驳是方便许多了。不过呢如果你要北返的话哈，这个当晚呢台铁也会加开从台东往台北的列车，但是呢这班列车是在9:56发车啊，沿途只停靠鹿野、关山、池上、玉里、花莲，然后就直达罗东、宜兰、南港、松山和台北哈。所以呢虽然说这个主体烟火是在8点释放了哈，预计会有半个小时的烟火秀，烟火可能这个秀看完就要赶快赶到车站去了，对不对？因为烟火过后事实上还有派对活动，这派对活动可能就不能够参加完。当然了可能有部分朋友想说那就再多待一夜，星期天再回到台北工作岗位，其实也是差不多，对不对但是呢在台北事实上也有烟火秀，这个101说这一次呢还结合了10分钟的无人机主秀有开场的烟火，然后再加上无人机主秀，接着还有压轴的烟火秀，哇听起来很精彩哦长达14分钟，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所以呢如果要在家里看烟火的朋友，你看这个时间一点都不冲突，你可以先在8点的时候转看台东国庆烟火的直播，然后呢接着要看这个101的烟火，还有这个无人机秀的时候10点再记得打开电视就好。这个可能是有没有有说好，但如果呢在台北地区的朋友你要看这个就近看这个烟火和无人机秀哈这个推荐的最佳观赏据点呢你可以在市政府前广场啦、国父纪念馆啦，或者是松仁路象山公园或者是你如果爬象山应该视野是很不错的啦。预计呢今天晚上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云下雨的几率也不是很高，应该是晴空万里，祝大家都看到美丽的烟火，拍到美丽的烟火啦。没有看到2个多月之后就有跨年烟火了，对不对？可是呢我这个人跟漂亮的烟火很无缘，就是说每次要去看这个漂亮的烟火的时候要拍照，每次拍回家都是一堆烟，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美丽的烟火拍回家呢？好，留意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9.6 公里哦，埔顶一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很神奇的一首歌哈。是小鸡小鸡。好了，时间是凌晨的0:26。啊，提醒朋友们哈，因为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国庆日了啊，所以呢国道目前全线是暂停收费啊，要避开白天塞车路段时段的一个朋友呢，当然可以多加利用啊，但提醒你要留意一下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要做休息。夜间免收费时段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好，国道今天还有匝道封闭哈。首先呢，在上半天是南下的匝道封闭啊，在这个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今天清晨5点钟、中午12点都会封闭。那北上的方向呢，是下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哦，今天有一个昨天没有的措施，叫做高承载管制哦。啊，国道5号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意思是车子里要坐满3个人哦。各位贵。好啦，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多加留意，你也可以从1968高工局网页查询到啊，或者我们警广的粉丝专页，其实也会给你一些行车小叮咛。当然其实最安全的是开车收听警广就好了啊，你不会跨当跨塞跨路控就好，对。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雅闺蜜蜜啊。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5度，天气还算舒适。不过呢，如果明天清晨，今天清晨，好像已经礼拜六了。今天清晨呢，如果有朋友要去参加这个国庆升旗典礼的话呢，中央气象署预报了哈，晚上到清晨呢，北台湾地区容易下雨，可能会下雨哈，因为东北季风稍微增强一点点哈，会带来一点点水汽。虽然说呢，雨也不会下太多啊，或者是也不会下得太大，但就是说呢，带着雨具。有备无患应该是比较好一点了哈。但是呢白天开始尤其到了中午过后呢，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仅剩午后南部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都是以盛行东北风为主，所以各地天气大致应该不会说今天特冷明天特热，这个应该不会到非常的明显。白天的高温呢这个中南部日夜温差是比较大，高温可以达到30-32度，那么低温各地大概都是24-25度。北台湾高温大概就高热一点，30度上下，比较凉一点呢27-28度。下一波可能会有比较

明显的东北风来袭，预计是在星期三啊，10月14号。但是随后呢，10月15号，东北风又稍微减弱了哈，所以最近的天气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来自 Special 这首歌曲《庆祝寂寞》。

在国庆夜庆祝寂寞，可是我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来自 Special 的歌曲，0:39，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交管，还影响到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好，这里都是人车管制，只出不进。你说奕勋这个区块好大呀，我实在不知道在哪里啊。总统府周边啊，除此之外呢，啊，这个相关的路口其实都有告示牌提醒你，车子可以进入吗？人不可以进入哈，啊，就要服从相关的一个规定，哎，不要擅闯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听到 Special， 现在要听到 Gentleman，Release Me。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0: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好，这个今天星期六呢，国道连续交通假期的这个疏导措施留意啊，目前呢全线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点钟啊，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全线会恢复单一费率收费。还有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那么下半天呢，是北上的入口匝道有封闭哈，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在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记得车子里坐满3个人呢、啊。好，其他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呢？或者是需要塞车了，需要走替代道路啊，朋友们都可以及时从1968路网图得到最新资讯，或者是持续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雄心内楼控》，报好你知。周杰伦，晴天。

来自徐佳莹这首《不怕庆祝》，时间是晚间的0:57，待会儿在凌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我终于可以庆祝我放假了啊！啊，这个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来自欧汉声《庆祝孤单》。我相信夜间很多轮班的朋友可能也3天连假放不到多久，对不对？好好的安排你的休息节奏吧。啊，然后呢，这个恢复体力，哎，要这个出去看烟火要玩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了哈。那么祝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末，我们就下个星期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钟。

时间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啊，因为国庆呢，部分的交管啊，首先是 LED 视讯墙的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啊，这里也是有交通管制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连假结束咯。那么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全线国道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5点过后，国道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清晨5点开始，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到中午12点钟。但下半天呢，是北上方向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上入口匝道，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

0: 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0: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8，感谢您持续锁定前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很谢谢节目来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咱们的逸勋秋哥啊，真的是今年呢跟他见面非常多次的，每次见到的时候都一定好好聊一下哈。那也非常辛苦他了哈，连6天上班呢，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回去享受一下他的连假时光啦。没错，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双十国庆连假的第二天了。今天呢晚上的路况看起来是蛮多的，不过好家在已经排除掉许多了。那目前要来提醒各位的最新消息，如果你这几个礼拜有在收听我的节目的话，应该会知道说我上班都在等这一条哦。今天一上班就出来了，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满了，现在就满了，拜托大家不要再上去了。连续将近一个月的周末凌晨，五岭停车场都是爆满的状况哦。大家，台湾是个宝岛，很多好玩的地方，你不一定往这边去哦。好了，另外稍早国道1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中内线车道，说有白色小客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然后它的后车灯一边还是不会亮的情形哦，非常危险，再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正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里一首歌送给大家，李友廷的Dreamlight。

0: 1:17，听到来自野田爱实的阿西达《明日》。听歌的过程目前是没有路况传进来的哦，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啦。那我们这边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市区的部分哦，因为北市这边是有国庆大会，那有些地方正在管制当中哦。好，那基本上来讲，就是整个总统府附近呢，请先不要往那边经过，因为那边实在是管制的非常的复杂。那还包含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都不能走，以及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当中哦。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那整个应该是到明天哦，10月11号的凌晨5-6点的时候呢，才会解除管制了，也再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那除了台北市的交管之外呢，还有市区的施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的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也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的汽机车道，请大家小心咯。有的况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刚霖，越爱越寂寞。
1: 一个人越爱越寂寞，好多话想说却

来自李康林，越爱越寂寞。1:23，进来最新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了哈。台64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哦。台64线的东向六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继续来提醒大家，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没出来呀，不要再上去了，拜托这里哈。那这边。很多人啊会想说满了还是硬挤上去，然后在路边乱停车哦，结果就导致呢整个水泄不通啊。那前几个礼拜呢都有收到警方到现场加强取缔的一个消息哦，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在那边逗留，然后违规停车，结果吃了罚单，摸摸鼻子下山哦。干脆现在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呢，就赶快掉头找一下其他地方啊。我看你要是去。找其他地方可能开 party 啊，跑一下什么酒吧夜店啊，或者是你就去现在去海港吃一些新鲜的鱼货，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哦，不要再往五岭去了，拜托这里啊。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你了哦，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双十连假来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你会不会在今天，然后去参加各县市的升旗典礼呢？哦，这些地方，比方说像新北市啊，是在早上7:30，还有在台中市呢是早上8:00。如果你现在还没睡，你想要赶这个升旗典礼的话呢，哦，你可能要马上去睡一下了，不然你到时候会爬不起来啦。1:29，继续提醒您，在台64线的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这样的部分车道哦。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台北市区因为整个在举办国庆大会的关系，有交管哦。那这边基本上就是在市府附近啊，哦，总统附近这边是衡阳路、向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好，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这边呢，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基本上今天到下午1点呢，这周围都是不能走的。好，再麻烦大家直接避开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

听到歌曲来自吴宇璇《无尽深蓝》。时间到1:36哦，原本呢这个时间点应该会是我们节目的单元，不过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呢阿金的时段单元呢都会暂停一下哦，来继续用路况消息。

有更新一下国道交通的疏导措施啦。没有错，每逢连假呢，政府这边都会寄出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第二天，10月10号的这个连续假期，那目前呢有实施的哦，是匝道封闭，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浦沿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在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哦。那其他时段呢都是单一费率，那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是打八折收费。这几个礼拜连假放的算是蛮多的哦，大家也逐渐习惯在连假的时候安排一些地方去走走，或者是说习惯呢出门的时间呢可能要提早很早很早，或者是说在很晚很晚的时候出去哦。通常来讲啊，如果你是要在第一二天的时候往可能宜兰花莲去的话，你国道5号这边哦，你要嘛就是早上5点之前就出发了，要嘛就是傍晚5点之后，没错，就是这么极端哦。因为你如果在这中间呢随便找一个时间点下去，你可能都会在国道5号上面跟大家一起开 party 哦，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慢慢等慢慢等哦，所以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有想要尽早的抵达目的地呢，可能真的是要开一下夜车啦。当然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或者说建议大家呢，可以的话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哦，因为在连假期间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呢可以有效的来使用这一些方便的设施，那对于疏解整个车流量呢也是有帮助的哦。这让我想到上一次的那个中秋连假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数据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吗，或者非常的惊讶哦，就是客运的使用量哦，那时候西半部的统计是这样子的，整个连假西半部的客运使用率空位率呢大概有 68% 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数字，代表说有将近七成的空位 是大家可以选择去做，可是大家没有，全部人都是非常习惯的啊，自己开车啊，结果就造成可能在一些热门景点或者是一些路段上面呢就整个他屌哎哦。那刚刚讲的西半部嘛，那东半部呢高达了 81% 的样子哦，哇更夸张哦，基本上里面整台车你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在上面的这种状况哦。所以呢其实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面呢哦，大家选择其实还是蛮多的哦，那所以可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蛮建议大家哦多多利用啦。那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假期，不管连假或者是一般的周末时光，都可以有好心情，有个好安排，然后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好好的放松一下咯。下一首歌曲来自潘宁，《In the Rain》。

听到的是黄飞歌声，月光下华尔兹。现在外面看得到明亮的月亮吗？哦，如果你想看更明亮的东西的话呢，今天10月10号国庆日晚上呢，哦，有些县市哦会有国庆烟火秀哈，像是在台北哦，台北这边呢，在晚上十点哦，就会有101的这个国庆烟火秀演出14分钟哦。晚上十点，所以北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哈，压轴就是那个非常漂亮的烟火啦。那当然除了北部之外呢，台东也有国庆焰火，在台东的盛会哦，整个晚会呢是从晚上的7点到8点半哦，这一个半小时是国庆焰火晚会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好，提供给各县市的朋友们哦，待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呢帮大家收集一下资料，然后看一下哪边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唯一不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此时此刻的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哦，这边满了，拜托不要再上去了，上去也没地方停，你也只能下山，干脆就直接先掉头改地方了哦。台64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的自撞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也小心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一次戴佩妮，双生火焰。

中会不会偶尔有这样子的感慨呢？不管怎么样，都让秦广继续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也让我们陪你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哦。1:56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高友祥的《打不同的电话》。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我们待会见喽。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进来最新路况，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投路段内线车道这边有保险杆掉落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再来稍早的台64线。

线东向六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台十四甲线在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现场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双向都一样，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边前进了。再来提醒您，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这些地方呢，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都在进行交通管制，一直到今天下午一点钟之前，基本上都是不能走的哈。那也包含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以及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都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再请各位这两天帮我们先行避开了。还有施工路段，在市区部分是新北市的台北桥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机车道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下层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都正在施工。以上就可以阿金会准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了？
1: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哎。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刚才听到来自王世贤还有迷先生合作的《咸酸苦辣》，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了呢？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原本台64线东向6公里处的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已经接获芦洲分局说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警察同仁。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非常危险哦，再请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如果你要变换车道的话，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要过去进到你要变换的车道内呢，才可以把你的方向灯给关掉，不可以闪个两下意思意思，这样是不行的。那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啦。有任何的消息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连假的第二天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今天刚好就是国庆日当天哦，除了可以看一些县市的烟火之外呢，台北市这边除了101晚上10点有烟火哦，你在晚上6点哦，今天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呢，就4个小时哦，凯达格兰大道啊，上面也有这个光雕展演哦，所以你不晓得要去什么地方的话呢，去这边散散步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好，那除了可以去看光雕展之外呢，这几天也有台北国际玩具创作大展在华山1914文化创业园区哦。那整个时间点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哦，还蛮久的。在明天呢只开到晚上6点哦，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提早一点点去，这样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哦。华山本身就非常好逛哦。那这里有一个4大展馆、5大展区的一个玩具创作大展，应该人蛮多的啦，但是摊贩应该也不少，所以可以去挖个宝哦。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来自 TZBack《平凡人的生活》。

来自吴静一的神神，2:18。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是有保险杆掉落的，还没有排除，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注意前方的状况，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刚才前面没有跟大家来关心到天气哦，到底今天连假第二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这样气象署跟我们讲哦，来到了国庆日当天啊，今天的环境呢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可能会下一些短暂的阵雨哦，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地区的平地，清晨会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这不就代表我待会下班有可能会下雨吗？想一想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哦。好，希望待会不要下雨哦。那白天的时候呢，降雨的频率会比较降低一点啊。至于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温度到底如何，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白天蛮舒服的，高温大概是27-29度哦，真的降温啊，太棒了，那接着呢，其他地区还是比较热，高温大概是31-33度。那全台各地的早晚都蛮凉的，低温大概只有到22度，所以不管是早晚温差还是那个南北的温差，其实都是蛮大的，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多带一件薄外套，以防万一啦。我今天来上班也是出动了我的长袖外套，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呵呵，希望大家可以在连假期间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啦。下一首歌曲来自 2Change 的《最后的纹面》。

0: 情的魔芋。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如果这几天连假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不妨就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回家去看一下他们，陪他们吃个饭，聊个天。就算什么都没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也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这样也挺不错的哦。2点66分，国道3号南下过南投内线车道保险杆掉落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再来要继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双向啊。好，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还有回堵的一个状况，麻烦大家不要再上去了。真的是今天一上班就接到这个消息，然后一直提醒大家到现在哈，再请各位帮我们记好啦。这个时间点的五岭呢，通常都是满到不能再满的哈，请找其他地方去嗨哦，不要再往上面走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凤小岳，《风车》。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隐隐他们是 Casa 来到了2:36啊，节目到了一半的进程，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收听情况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的车流量都算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地方有回堵还是说塞车的情形，而且也没有出现天气不好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目前开起车来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哦。那我们继续来利用原本的单元时间，跟大家再次的详细介绍一下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吧。来到了国庆年假的第二天哦，10月10号礼拜六国庆日当天，今天有什么样子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匝道封闭在待会的5点到我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再来从

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了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到5点之前齁，每个清晨0点到早上5点这段时间全国道暂停收费，是你省过路费的好时段，而且开夜车比较不会跟大家一起卡在路上哦。那除了0点到5点之外呢，都是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

0: 目前的路况消息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啦，那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这边是武岭停车场哦，武岭停车场还是满场的状态，而且车多回堵，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上啦，赶快找其他的地方 ，Google Map 打开啊，看有什么一些私藏的景点啊，哦，可以到附近赶快去走一走的，或者是赶快回你的饭店、回你的民宿就休息了哈，不要再往武岭上面挤过去了。数据部分也是要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在总统府附近呢，哇，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哦，包含了武昌街、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徐州路、信义路、忠孝西路附近和广州街，这里呢一大块区域都受到了管制。我麻烦大家这两天就先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潘玮柏，《高手》。
1: Comme as, tu disparais sans trace.

0: tes barques dans les rues. Quand t'es dans ta bago avec tes go, je débarque avec les pédos.
1: 来自潘玮柏的高手，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的 248.2 公里，在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有大货车抛锚。任何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 Jesse Ware 的 No Consequence。

No consequence 来自 Jesse Ware。国道三号南下2公里处，在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骑上来往南一直在骑哦。是发生什么事情？是连假太嗨，想要赶快赶路吗？还是说就不小心骑错了呢？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啦。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48.2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的情形，也请各位小心。然后路况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连假期间的消息总是会比较多哦，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点的。即便你在这个时间点开车上路呢，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的车子应该会比平常还要再多那么一咪咪哦。真的是要请大家再多帮我们留点心眼哈，多注意安全，然后更盯紧一点，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装酷》。

来自毕书尽跟吕思维股股的比就比就比，时间来到2:55，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点前听到来自宋德赫的冤。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然后这里有一个最新路况先提醒大家哦，刚刚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逆向的往南在跑哦，那位小动物比较不可控，它有可能会可能车道切来切去的啊，有一下往南一下往北，甚至跑到对向去哦，所以麻烦国一这边安定路段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可能有一只小狗在这附近哦。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金光的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有小狗狗逆向的往南在走路当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三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说到说有一台机车误闯了，往南在骑。接着国一的南下248.2公里，在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哦，满场了，双向呢车多回堵，请大家不要再前往咯。市区部分提醒各位，这里在台北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那目前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呢基本上都受到影响，都是管制不能走的哦，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徐州路、信义路等等的非常多路段呢，基本上都是受到管制的，请大家在这两天的时候呢，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另外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这里也都是不能走的。

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这边正在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台北桥的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000123，经过中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3: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到了半暝三点零八分，这部的第三点钟吼，头一条歌听到是蔡依林蔡依林的《你若快乐，我就欢喜》。我嘛希望大家放假的时阵哦，拢会当快快乐乐、平安出门，顺顺利利的到你要佚佗的所在啦。好，目前路况消息有排除的消息了。原本国道一号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狗逆向往南在跑哦。那这是大概20分钟前收到的消息，那目前不晓得这只小狗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小动物会招来招去，有可能内线，有可能外线，有可能在路间、有时候顺向，有时候逆向的跑来跑去的，不一定，所以非常危险，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三号南下两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更新，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000-123。刚刚是你若快乐我就欢喜，既然要快乐要开心，那当然要继续下去嘛。下一首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的复制快乐。

事快乐，来自哈林庾澄庆。如果你最近心情不怎么好，可是已经到了连假还没有办法振作起来的话呢，就看看你的身边好友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听他们分享一下，然后把他们的快乐复制到自己身上来，稍微沾一点那种快乐的气息，也让景广透过音乐，透过我们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们，让大家有好心情度过这三天的国庆双十连假啦。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俊宇的台语人，台语人。

来自潘信维的《为你飙车》听起来非常的动感，有那个冲劲，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他在唱飙车，你就跟着

扯到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也在请各位帮忙留意。任何路况0800000123。刚刚这个为你飙车哦，听起来非常的撒亏，有没有？哇，为了一个爱人，为了一个人，他可以做到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喝大哦。下一首歌曲，陈小春，有种。

陈小春的有种。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接着听到来自李杰明这一首歌叫《我可以活多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倒转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佮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啊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然后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时间来到凌晨的3:33，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了哈，最后一趴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有京广陪伴的所有时光，陪你度过这一次的国庆双十连假哦。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设有小狗狗在这边逆向的跑来跑去，还有国道3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再起，都已经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再来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再来台14甲线，没错，就是五岭啊，五岭这边呢停车场满场，车多回堵，双向都在塞车，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现在3点多哦，五岭这边应该都还是人潮密集的一个状况哦。台湾很多地方好玩的啦哦，真的是赶快找一下附近哦，或者是说回民宿休息一下，去准备隔一天的行程哦，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哦。好，那再来这里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有管制区运路往东，从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正在管制当中。台北市区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常德街、信义路、贵阳街，非常多路段的都受到管制。整个总统府附近，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目前非常的交通不便了。好，麻烦大家今天先不要在这边行经哈，改道通行了。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部分的汽机车道都受到影响，也是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有任何的路况麻烦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0000103。节目的最后一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啦，送给大家来自舒米恩的破晓。

舒米恩的破晓。3:40，这边重点提醒一下哦。今天从一点接主持棒下来之后呢，就一直在不断的跟大家说，台14甲线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状态，不要再上去了哈。那刚才呢，也有热心的听众呢，更新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果不其然啊，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的双向呢都是车多，定点哦，完全动不了。大家不要再往这边上去了哈。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景广，那你听到我的声音，听到了五岭这边满场了，麻烦你直接掉头，赶快找其他地方，或者是就回你的老家，回你的民宿，回你的饭店呢，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张韶涵的《欧若拉》。

张韶涵经典歌曲《欧若拉》送给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小狗狗走来走去的情形还没收到更新哦。以及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机车误闯，也没有任何的更新消息。希望他们都已经平安的下交流道了。再来一样重点提醒，五岭停车场不要再去了哈、哦。这里刚才才接到有热线的听众跟我们说，太多车子违停了、哦、结果双向全部车多定点，完全动不了。哇，非常痛苦哦，麻烦大家赶快下山了哈，赶快直接离开掉头找其他地方去了。那可以去什么地方呢？你可以找一下有没有其他景点可以去。这几天的连假呢，各县市其实都蛮多活动的啦，包含了南投，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就有了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哦。还有新北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也一直举行到这个月的25号。基隆的台湾设计展哦，也从三个礼拜前哦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哦都还有哦，所以大家也都可以选择这些地方前进哦。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叮当，我不怕。

来自叮当跟 MNC Hot Dog 的我不怕，要怎么样才能不怕呢？有勇气，也要有安全感，是吧？送给大家 SHE 的歌曲《安全感》。

SHE 的安全感，希望大家也可以随时随地都有安全感哦。来到了3:55，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英宏跟蛋堡的《虾米西尊一什么时候他》。歌曲过后4:00，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喽，让他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连假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 为您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国道1号的北上309公里， 安定之前内线车道稍早有说到说小狗在这边逆向的走来走去，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也是稍早说到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目前没有更新的消息。 然后重点提醒一下，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了。 那刚才在3点37左右呢， 有热线的听众也跟我们讲说，现场这边非常多车子违停啊，造成呢双向都车多定点，整个动弹不得，麻烦大家如果有听到这则消息，你正在前往五岭的路上呢，就不要再上去了，赶快掉头了。 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目前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武昌街等等的路段呢，全都受到了管制，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在 Ohio，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呢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金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节国庆日的连假第二天，不知道大家这个连假有什么样的安排没有啊？今天国庆日当天也是有蛮多的庆祝活动的，所以待会在节目里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时间来到了4点09分，想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聊一聊关于国庆相关的话题。因为其实我觉得国庆就是在每算是一个仪式感吧，毕竟这国家的生日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庆祝欢庆的那种氛围是很棒的。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感叹到岁月真的是逐渐的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它的痕迹啊。听到来自赵传的歌声，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对你而言是什么呢？

随赵传的歌声，岁月也藏不走的东西。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带您来关心到这个持续的道路状况。我们来看到稍早以前有路况的消息来表示说，国道一号北上在309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有小狗狗是逆向往南走的，一路这样走走走，不知道现在走到哪里了，再请听众朋友们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国道三号南下在2公里马东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机车往南，也是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我们这边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哈。那台14甲双向呢，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依旧是满场，然后有很多车辆违停的状况，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在这边双向的道路这边有很多车多定点啊，有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台北有很多不是台北啦，台湾有很多很好的景点齁，我们也是可以多多到其他地方走一走逛一逛。五岭现在是满场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就先不要上去咯。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今天一路到6点钟呢都是施工封闭，我们过南子的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中间内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吼，因为我们现场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早上6点钟哦。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也是有这个工程，那师大路到水源路的35巷呢则是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还有我们的水源路35巷到永春街200巷也占用了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一路工程的话也是预计早上6点钟会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时间4点17分，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呢跟比较特别一点点，因为我们国庆的关系哦，六六想要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哦，然后也分享了很多台剧的作品在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作品，要分享的作品会比较多一点哦。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国庆115年国庆在总

统府建筑光雕展演是7号的时候开始了嘛，然后一路到今天10月10号是最后一天的演出。然后呢，在昨天晚上也是因为是连假的第一天，所以有非常多的民众到现场观赏我们这个光雕展演。那今年这个主题是把台湾的日常生活、民主历史跟这个很比较传统的一些生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的很多元素呢，都放到我们总统府的建筑上面。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在网络上。而且除了这样子我们日常的生活跟历史之外呢，我们也把11部影视作品，像是《悲情城市》啊，《超级大国民》，《天马茶房》，《看我的手》，《返校》，流麻沟15号，还有盐水大饭店，以及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大萌跟那张照片里的我们，以及再见1987等等作品，这11部作品呢，放到我们的邀请了我们这个金马剪辑师啊，来把这些作品的片段剪辑出来，然后放到这次的光雕展演当中哦。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可以让更多人回望台湾民主的历程，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今年是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的第10年，也是总统直选的30周年。那往年展演都会提到台湾历史，但近年呢，也有非常多影视作品是加入了这种非常深度的历史题材，所以呢，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民众呢可以回顾我们历年来的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哈。然后也有非常多网友纷纷表示啊，我们在这个感谢的名单播放的时候呢，也播放了大萌的主题曲，让他真的是从来参加这个展演一路到今年从来都没有这么感动过，今年是最感动让他不禁落泪的一年。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如果刚好有来台北参加这个国庆大典的话呢，也都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光雕展演，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夜一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作品跟歌曲呢，就是我们天马茶房的主题曲《幸福进行曲》。这首歌是由林强以及陈明章演唱的。那天马茶房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在描述二战结束前后啊，大稻埕的天马茶房周围有一群非常热爱艺术跟生活的年轻人。那在这个时代非常动荡的岁月里面啊，他们追求爱情跟梦想的一个故事。也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希望可以展现庶民的生命力，还有对于理想生活很真挚的那种向往。即便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人们依然渴望爱跟幸福。那这首歌它是用比较民谣摇滚的风格，有非常浓厚的土地情感跟怀旧浪漫的色彩啊，我们待会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感受。陈明章的吟唱是比较有沧桑感，然后有生命力，那林强呢则是用非常真挚直率的语气，这两者之间互相交织会有什么样好听的作品，来听到林强跟陈明章《幸福进行曲》。

听到来自林强的歌声《幸福进行曲》，然后这首歌曲呢，作者他的作曲作词者陈明章也有唱过一个版本，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强的歌声。再次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这个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透过 CCTV 看到现场是非常的堵塞哦，也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那我们的相关单位呢，也是会在现场进行加强取缔的，所以务必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哈，我们千万不要违停了。如果想要看漂亮的风景呢，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日出，或者是想要出去走一走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夜以继日要带大家看到第二个才智作品的 OST 呢，是我们大萌的片尾曲以及插曲《今宵多珍重》。那这首歌在剧中他们使用的是 9M88 所演唱的版本，我们今天听的是原唱的版本哦。这首歌曲其实在剧中主要是用于烘托离别跟告别的场景啊。那歌词当中呢，也它的旋律也是对未来有非常多的这种道别跟祝福的感觉，也深刻的表达了角色之间他们那种隐忍又深沉的依恋，还有在面对命运这种很无奈的感觉，对彼此之间最深切的期盼。大萌这个作品呢，是描绘了1950年代台湾社会背景下面普通家庭还有个人的命运这之间的波折跟互相扶持，同时也有一种寻求希望的历程，也非常大家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喜欢台剧作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作品。那这部作品呢，也是希望可以展现人性当中那种温情跟韧性，就是我们面对离别跟未知呢，还是要珍惜当下，以及彼此珍重的这种温暖的力量，也在剧中透过歌曲跟剧情的铺陈非常好的呈现出来。听到来自原唱崔萍的歌声《今宵多珍重》。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现在已经有

哎，在准备要上路或者是已经醒来的听众朋友，不妨到66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要迎接这个全新的一天，还有连假的第二天了。路况消息报和力灾，我们来看到持续性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这边呢，新北环快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是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也是机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提醒到大家了。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移动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时间的话也是到早上6点钟会预计排除。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要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改到合成路一段。时间预计在早上5点钟，也就是差不多在大约约莫半个小时之后，预计会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一路会封到早上6点钟，所以再请新北市的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双十国庆日啊，所以我们也会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预计呢，目前是已经开始管制了哦。那第一阶段的话，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2段7巷，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我们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人车的管制哦，请北部的驾驶朋友们，或者是如果是上来北部准备要参加国庆大会的驾驶朋友，还有这个用路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的总统府周围这个范围啊，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

时间4:36，待会儿要来跟大家进入我们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来聊一聊。哎，这几年我们国庆主视觉有什么样的变化跟改变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聊。来自徐佳莹，《不怕庆祝》。

时间4:41，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不怕庆祝。你有准备好要来迎接今天晚上的烟火，一起来跟大家庆祝国庆的这种快乐了吗？今天生活进化室带大家来聊一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国庆的主视觉啊。六六觉得这个每一年的设计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哦。像是今年呢，这一次国庆主视觉的设计，它是由这个有点像晶片一般嘛，就是有一格一格小方块组成的。那颜色呢，一样是由我们国旗颜色来作为一个灵感来源哦。这次的视觉是由我们的庆筹会主任委员所定定的主题来做延伸啊，一样是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这个核心精神呢作为创作。那双十的图形是用晶片矩阵的概念形成的，象征着无数个创新的能量彼此串联，很像晶片当中的每一个运算单元汇聚众人的力量，共同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哦。好有力量的这个概念啊，有没有？色彩的灵感来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嘛，国旗的颜色红色跟蓝色。那透过向中央汇聚的这种亮丽的光影以及层次的变化呢，呈现力量凝聚还有希望绽放的瞬间哦，也感觉很像是这种闪耀的晶片啊，意象有点象征着台湾持续创新迈向未来的灿烂光芒，也代表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啊。哇，这次的设计非常的有意思哈。那在去年呢，2025年我们的这个视觉设计比较莫兰迪色系一点，整体的主视觉是也是双十的图样作为基础，然后

下方呢是结合了主题与国旗的元素，它是用一种笔刷的感觉哦，笔触非常自由奔放，挥洒有力啊，也象征着台湾人民很直率、热情又坚韧的感觉。那主色是取自"青天白日满地红"，也是。以书写未来，透过这种浓淡的变化，还有动态的笔势，也展现出我们旗帜飘扬的那种新样貌，创新未来的力量啊！这种莫兰迪色系是这个去年我们的这个视觉呢，是由一群充满热情与创意的年轻设计师共同完成的，也展现了新一代的想象力跟设计语汇，非常。有活力吧？我觉得看起来是整体来说，感觉很动态的一个设计。2025年的我们的国庆主视觉。那在2024年呢，这个设计比较有传统一点的感觉哈。2013年的国庆主题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所以我们主视觉呢是双十的形状跟梅花的组合，左边左上角是蓝色的，然后右边右半部呢，它其实就是国旗的那个配色的色块，然后一样是由红蓝两色去呈现，那也强调了团结跟共荣的理念在里面啊。因为梅花的话呢，在线条里面结合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图案，跟梅花是有点象征，说融合了这种文化传承跟现代感的一个结合，也凸显了尊重历史还有传统的基础上，我们依旧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理念哦，真的是也是蛮先进的想法。接下来要回推到2023年，我们的国庆主视觉设计了。这个设计呢，它比较抽，我个人觉得，仅代表六六的立场，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有艺术感一点，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呢是比较鲜明一点的感觉，让人家有一种很精神的象征哦。就是它是用八哥浪这个专辑夺下格莱美奖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的李震撼，还有余威操刀来设计的，用红蓝白国旗三原色为主呢，搭配代表海纳百川的海水蓝，加上庙宇的砖墙红，以及传统野台戏很常见的戏台红，有没有？台湾文学出现了，文化出现了。象征的呢，我们台湾文化的深度以及美学，还有这种自然的感觉，整体色彩搭配跟造型也呈现出国旗在空中飘扬的时候那种反光的效果以及自信感。所以国旗飘扬的时候，那种光影啊，会产生不同深浅的色彩，也象征着这种热情多元、团结一致的感觉。六六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有代表学校，身为这个亲善大使团，有出席帮忙来到国庆会大会的现场，担任礼宾人员，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拿到我们这个2023年国庆主视觉的象征的这个小磁铁，现在还在我家里面桌上，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呢，也是有非常多台湾很优秀的一些运动员，以及获奖无数的很优秀的人，然后来到现场。那个时候他们有个小舞台，然后六六站的我的岗位就刚好在小舞台旁边，所以也非常近距离的欣赏到这些很优秀的台湾之光的英姿哦，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小插曲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4:48哦，我觉得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理想混蛋》，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我们这个台湾可以，持续往永续的方向发展，然后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

4:52，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持续提醒到您道路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抛锚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在过男子的部分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那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进行当中哦，所以我们会一路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持续要提醒到你的是，我们在北部地区，台北市以及新北市这边，因为国庆大会以及国庆晚会呢，会有交通管制哦。先来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路、忠孝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

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我们的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今天都会有这个车辆的管制哦，一路到下午的下午的一点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哦，如果在总统府附近的话，先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些交通管制的范围。那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这个路牌可以提醒你说，哎，这边哪里是我们的管制范围哦，所以如果行经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说我们哪些路段目前是封闭当中的。在新北市板桥区呢，国庆晚会的交管呢，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哦。那是在区域路往东，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也是有国庆晚会的情况。在台北市啊，我们的市府路、松高路到松寿路、市民广场这边、信义区这附近呢，也是有国庆的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那一路的话，也是会管制到今天的下午三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墙在这边，所以会有这个交通管制。那会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请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留意了。还有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因为视觉墙的部分架设会有管制哦，所以请大家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今天早上会有这个升旗，还有我们的很多表演活动哦。待会儿呢，有空的话，有时间再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的歌曲，时间5:56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 Brad Paisley 的 Celebrity。

现在时间是早上五点，出门之前可以把自己洗澡打扮整好水水，让好心情飞入你的心肝底，整天都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为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金孔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的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抛锚，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的，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武昌街、襄阳路、石洲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车辆管制，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会一路管制到下午1点，请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会持续到早上6点，同样是新北市在新北环快双向也是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时间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新北市3重区疏洪16路双向重新桥下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新北市3重区台北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也是轮流占用部分汽车以及机车道，预计早上6点排除工程。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号施工封闭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先行改道了。只是提醒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已经是满场的状况，那现场双向车道呢也是有回堵的情形，车多定点，请驾驶朋友先不要再上五岭了。我们这边也提醒到驾驶朋友，如果是在现场的听众朋友呢，务必是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因为我们现场也会有更多的这个相关单位会进行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

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级三。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3: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时间5:0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就交由六六来在这个三个小时当中陪伴你，拥有好心情啦。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对不对？毕竟我们的这个双十连假第二天，势必是要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好来安排出门走一走的行程，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警广呢，也会持续的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您知道不合理灾哈，所以也是要持续锁定警广了。接下来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就进来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已经开启了，还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刚刚说和美前的外侧路肩这边连接车抛锚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用路的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放心使用了。5:07，我们来看到这个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浩伟的歌声《天气》。

下来，我们的周末晨报单元要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10月10号的天气状况了。今天是国庆日，我们的大环境呢还是依旧是吹着东北风哦。那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哗啦哗啦。还有花东地区跟恒春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话，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我们大台北平地的清晨，也就是可能现在或接近待会要6点左右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可能会有啦，这个几率还是有的。所以大家出门呢，我们这个雨伞依旧是要带好的。白天起呢，降雨会比较零星一点哦，就是有可能会松松散散的一点点一点点这样下。那桃园以北跟宜兰还有花莲的白天天气是比较舒适一点的，气温的部分差不多在27到29度，其他的地区会比较热一点点哦，高温差不多在31到33度左右。各地的话早晚都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出门如果此时此刻你准备要出门的话，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带着，以防着凉。低温差不多会在22到25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点哦，请大家要多多留意了。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2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2到26度的天气。东北风会比较强一点点啊，所以要提醒大家，新竹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呢，我们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咯，我们的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已经刚刚上述的地区来到了黄色的灯号，所以提醒大家海边活动的话呢，要留意一下，我们还是要距离这个海边啊是稍微远一点点的，不然

免这个意外发生啦，我们还是安全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路上，有可能会有这个路树或者是比较不坚固的一些建筑物掉落或脱落的情况，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家里刚好也有这种在室外比较不坚固的装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不是欢迎大家，务必请大家帮我们加固户外的物品了。行车的时候也放慢一下车速，留意大众运输延误的讯息。

刚刚有说到吗？最近开始早晚比较凉了哈，这个冬天，哎，不是冬天，还冬天还没要来，秋天差不多是慢慢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听到一首歌曲，来自9M88，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5:16，来自9M88的夏天，你要离开我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空已经开启了。那我们的这个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实定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了。其实要提醒到你的是，台14甲双向，我们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车多，有堵塞的情况。哦，这边人也是很多，所以提醒大家切勿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我们现场民警也会加强取缔，不要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好，我们务必是遵守规则了。

国庆连假，我们这个大家可能都要出去玩嘛，所以也是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况。我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明智的选择。虽然说比较早，我们天还没亮，对不对？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况，因为我们天还没亮，视线有可能会比较不好一点，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提醒到大家。现在出门的话，车流量会比较少一点点啦，所以才说是明智的选择哦，有没有？但这个时间要早起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如果现在还有在工作的听众朋友，也是辛苦你了哦，跟六六一起加油哦，我们持续迎接新的生活，新的一天，好，开开心心，国庆连假万岁！当然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连假车子会比较多，所以还是我们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呢，当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最好的选择。那很多我们的单位也是有提出了连假的优惠啊，我们来看一看哦，像是国道客运的票价呢是有打折的，总共有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享原票价的85折优惠的哦，所以如果连假想要来个长途的旅行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道客运啊。配合常客优惠的这个措施呢，我们的 T-Pass 2.0 还有绿色运输是有叠加优惠的哦，当月搭乘2到3次会回馈 15%， 搭乘4次以上呢则是会回馈 30%， 所以如果有注册交通部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话，会再加码 3% 的回馈，非常多项优惠叠加之后最低是可以享到75折优惠的，所以如果是有这个 T-Pass 2.0 的这个路段的话，有使用，原本就有在使用这个功能的听众朋友就有福了齁，我们最低可以打到75折。转乘的优惠也要报合理在齁，在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之后呢，你如果在10个小时以内把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市区的客运或公车客运，可以享有里程、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免费。那如果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的话呢，则是免费的齁，所以如果你有搭乘长途的运输交通，这种我们大众运输工具之后呢，再转乘市区的这种公车客运，好，是可以享有免费的这样的优惠的，所以大家多多把握一下连假的时间，去不一样的地方，没有走过的地方走走逛逛吧。台铁、高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台铁公司10月8号到10月12号全线是会加开各级列车110到126。

六列次，包含呢国庆烟火加开列车跟台东的直达专车，因为我们台东也有国庆的烟火啊，所以大家待会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呢会跟你分享，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西部干线

北上的话是有51班，所以因为人潮会比较多嘛，所以这五天总共是会提供913班次的运输服务，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搭乘我们的高铁，不用担心位置是不够的。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 林鹏毅，天气晴，好天气就出门走走啦。

1000彭毅天气晴，5:28。我们总统府附近周围，因为这个国庆大会庆典的关系，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提醒大家，如果是要行经总统府周边的话呢，务必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管制范围，从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以及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对，我们都会有这个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哦。那人车管制的部分呢，也就是说行人不能通行，车辆也不可以通行的范围是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还有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还有我们的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跟这边就是这些路段，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人车的管制，是不可以

进入的。那哎，这么多讲了这么多的路段，到底范围多大呢？就是我们总统府为中心啊，往外扩散，基本上都是会有这个阶段性的人车管制，还有我们的车辆管制的哈。比较核心就有点像蛋黄区，有没有？我们蛋黄区啊，周围一圈是人车管制，再往外一圈就是我们的车辆管制哈。所以提醒到大家，务必是要遵守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目前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 26.1 公里，细武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啊，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目前是封闭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事先要先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了5:31啊，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总统府附近除了交通管制、人车管制之外呢，我们的捷运也是有部分的出口是会封闭的哦。像是我们的捷运小南门站的3号以及4号出口呢，在上午的6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暂时关闭的，以及我们的这个捷运台大医院站呢，总统府周边也是有管制哦。从10月9号晚上开始到10月10号今天的晚上8点，捷运台大医院站1号以及4号出口，往228和平公园方向的铁门这边，都是会关起来的，我们会有管制，所以请大家如果要搭乘台北捷运的话，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咯。10月10号今天晚上淡水这边也是会有烟火的展演，所以淡水新一线台北101世贸站这里也是会有交通管制，也是会有管制的啦，在晚上9点到9:40周边的道路是只出不进的。晚上的9:40到10:30呢，道路是会封闭车辆进行，所以请大家，如果我们有要看烟火的话，好再记得一下。我们活动当天晚上呢，实施出入口的管制，而且营运的话会依照人潮的状况弹性调整，实施我们列车过站不停的情况。那部分的出入口也会暂时性的封闭，所以大家如果要使用我们台北捷运的话，务必是多多留意了。时间5:33，听到一首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准备要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单元，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看看，国庆连假有哪里好吃好玩好逛的，来自岛谷瞳，做梦好天气。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I'm ready to go。
6: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3: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路况消息提醒到你，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呢，今天是封闭的，提醒大家这个如果原本是预计行驶这段路段的话呢，再帮忙先行改道，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26.1 公里系五过环北的内侧车道，这边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啊，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小心闪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台北市的市府路到松高路到松寿路，还有市民广场这边呐、啊，因为国庆庆祝活动到我们会有交通管制哈，一路到我们的下午三点。那同样是台北市，在我们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会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视觉墙有这个架设，会有交通管制。那时间的话，预计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今天其实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的市府周围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有些部分是人车管制，有些部分是车辆管制，所以提醒大家用路的朋友呢，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是帮忙先了解一下，收听警广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时间5点41分，带大家要了解到这个，我们今天国庆连假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没错，要进入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了，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东部、南部好去好玩的地方。首先看到的是我们台东的地区有2026国庆烟火。10月10号晚上会释放哦，那地点的话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这次的主题呢是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在这个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活水湖以及周边防汛道路哦，会有实施交通管制跟禁止进入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想要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想要来看一看台东的这个国庆烟火的话呢，可以多加利用县府规划的接驳专车，因为我们这边现场是会有很多交通管制的。除了台东的烟火之外呢，在高雄我们也有这个左营莲池潭，会有左营万年祭。这边呢，在左营的莲池潭还有孔庙跟周边会举行这样子一个万年祭的活动啊。那活动内容包含了火狮文化民俗展演跟庙宇的巡礼，还有当然我们不免俗有活动就会有市集，让大家可以疯狂的买买买，对不对？就好吃好玩好逛的都会在这边可以一次满足。时间的话会在这个连周末连假一路到10月11号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来我们高雄左营这边来感受一下万年祭的氛围。5点44分，先听到个歌曲，因为刚刚我提到说国庆日对不对，我们会有烟火，很漂亮的烟火，那各个地方其实也都会有国庆的这个庆祝，就是不同市区会有不同的行程哦。待会有机会的话跟大家了解一下，听到来自王谦烟火这首歌曲。

徐伟翔的烟火，时间5:51。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刚刚提到在东部地区的台东，我们这个卑南西出海口南岸这边啊，有2026的国庆烟火，释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10月10号星期六，今天的晚上8点开始，差不多会有30分钟的释放时间哦，规模非常厉害哦，19000多发，再结合音乐跟山海的景观是非常壮观，很值得大家前往去一睹双十的这个热情的氛围啊。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台中地区啊，其实也是有我们国庆相关的活动哦，在这个国庆今天早上8点，双十国庆当天呢，我们在台中市府前广场也会举办升旗典礼，现场除了非常庄严的仪式之外，主办单位还会有纪念品小礼物赠送给早起到场的民众哦。如果有想要来到我们这个台中市府前广场参加升旗典礼的听众朋友，举个手，来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让我知道一下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Eunice，《扒着你不走》。

这首歌来自 Eunice， 扒着你不走，带上爱的人在这个连假出门走一走散散心吧。台北101也有这个在今天晚上十点会有国庆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哦。那今天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景点，但是不管到哪里呢，我们都别忘了记得要把垃圾带走。这个小时5:57了哈，接下来准备要在这首歌曲过后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张雨农的歌声《垃圾带走》。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宝阿六。

时间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道5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况，请先行变更您的行车动线。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呢，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台14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是停满的状况，所以另外那个现场呢也有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相关单位呢也会加强取缔。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总统府附近周围呢都会有交通管制，包含了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都会有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人车管制的部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2段7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都会有人车管制，也是到下午1点钟。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周边路段的时候配合引导通行。台北市市府路、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这边也是有国庆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是到下午3点钟会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会有国庆大会主视觉的架设，交通管制的部分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也会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2: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3: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3: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6点06分，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是六六今天这个国庆连假第二天啊，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3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闪避了。在第三个小时里面呢，六六会带您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以及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今天飞机起降跟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一样会持续带您了解到打诈的小故事哦。近期有没有什么这个诈骗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持续提醒到您，合欢山周边这个台14甲我们的五岭停车场这里已经满了，现场呢也有员警在加强疏导，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违规停放在路边，因为我们的这个远景呢也会加强取缔，提醒到大家。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我觉得今天是国庆日，有非常代表台湾的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它是一个系列的歌曲，听到来自洪荣宏跟蔡幸娟的歌声《四季红》。

0: 听到了这洪荣宏跟蔡幸娟带来的《四季红》，哦，有没有这个非常适合国庆当天来放的音乐啊？时间6:11哦，那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段呢，往宜兰呢，目前5点开始呢，5点到12点实施实定，还有平林的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呢，那时间段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那要利用国道五号的话，要请驾驶朋友从国三汐止方向，还有木栅方向，接南港系统，然后过来国道五号。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去国道五号的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呢，尽量在速限范围内呢提高车速跟上车，不要刻意拉大或拉长车距。那今天往台北呢，也有北上的高承载。那北上高承载的时间点呢是下午1点到晚上6点。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3个人的话，再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在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如果你精神不济，或者是你的车辆有状况，雪隧内呢约1.5公里内外侧都有 B 车弯，那就麻烦停靠在 B 车弯，拨1968转2进行控中心求援。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欣雅。我们的播报员有提醒咯，如果行驶国道五号，可能在雪隧里面你精神状况比较不好，或者是说车辆有状况的话呢，在我们的雪隧 1.5 公里的地方是有 B 车弯的，所以请停放在 B 车弯，然后拨打我们的救援电话等待救援。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我们上路前车辆的情况真的是要先检查好，避免发生意外。还有这个养足精神在上路嘛，因为我们刚刚播报员也有提醒到说，部分路段呢，请大家是务必要这个提高车速哈，避免拉大过大的这个车距。但这样子的情况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路前的状况哈，所以真的要非常高的专注度。再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在外务必是以安全为重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听众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以放心通行。6:1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要来跟大家分享打架的小故事。同样是

是张慧仪的《月夜愁》。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165打炸仪标本上面的数据啦。看到115年十月八号，我们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39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1,636.9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是有17件的，财损金额来到了1,3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则是有42件哦，那财损金额来到了684.8万元。财损金额零元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57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提高警觉了。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个竞选要到了嘛，所以会有一些，诈骗集团会假装成候选人竞选总部的名人员，然后来贩售这种募款，贩售这个竞选小物啊。那如果网络有发现是大量贩售或者是赠送的话哦，真的要先致电询问一下竞选总部是有没有授权的，因为也有人因为这样子被，诈骗集团。哦，就是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有一些金额。

就是各资上面的诈骗的情况。所以务必是要提高警觉了。但是六六觉得除了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之外呢，也看到了蛮危险的新闻，要提醒到大家务必是千万要多多留意海外工作的诈骗了。因为像是这个有不少的明星啊，其实也不只是一般人会被骗，有些可能是非常知名的人士呢，他们也有可能是像是中国有一位演员呢，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泰国工作期间，突然是跟亲人失联了，然后后来被寻获的消息也是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哦。那这位明星他原本是以为自己是要前往泰国参与拍摄的工作，在2025年的时候抵达曼谷之后呢，被安排搭上了一辆轿车，却没有想到车辆并没有按照原先的约定前往普吉岛，而是一路开向泰缅边境一带。那在途中的时候，还好我们的这名艺人他有了解到说，感觉情况好像不太对，但是当下是已经受到控制的，没有办法直接向对外求救，所以他就偷偷的拿出手机跟女友传了一则看似很平常的问候：猫喂了没有？但是这句话其实是他跟女友之间的求救暗号，所以呢，他在出发前就已经跟另外一半约定好说，如果我自己遭到控制或者是不方便说出身陷危险的情况的话，就会传送这样子的求救讯号来表示自己是需要协助的。所以后面呢，也是因为这句简短的对话成为他被营救的重要线索。光是四天内就短短四天内就被转卖了三次哦，前后是辗转到不同的园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并且面对陌生的环境啊。他也曾经有试图要用金钱换取自由，但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们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没有办法透过金钱来脱身。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出远行，或者是你有接受到这种海外的工作的话，务必是可以先跟你熟悉的人留下一个求救暗号，来以防自己如果是真的不小心深陷险境的时候，有一丝可以被援救的小小的希望。另外还有一则新闻啊，是26岁的这个。我们有一位也是蛮知名的网红，他本职是一位模特兼歌手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接到了一个高薪兼职模特的工作邀请，也是搭机前往泰国曼谷。没有想到从这个曼谷的机场入境之后呢，就独自通关转往缅甸的仰光，随即就跟家人失联了。随后呢，就是落入了缅北或者是泰缅边境的电诈园区啊，不只是行动遭受到控制，还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在交友平台诈骗投资加密货币或者是赌场。那你有一定的业绩目标，可是呢，我们这位女主角她没有达到业绩目标，反而会遭到殴打，然后之后被转卖到了器官贩卖集团，被活活的就是取走器官之后，还就是诈骗集团很过分的，还利用这个遗体呢，跟家属进行敲诈勒索。非常心痛的，令人心痛的新闻哦，所以务必要提醒大家，千千万万是，不论是海外求职的讯息啊，或者是日常中你觉得但凡有一点点奇怪的讯息，都请大家提高警觉，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了。时间6:24，持续提醒到你这个路况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起内侧的大箱子掉落路中间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31公里，仁德

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呢，又有我们的纸箱出现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的时候，务必是多多的帮忙，我们小心闪避一下下。国道三号北上313.5公里白河路段。

很经典的歌曲系列《四月望雨》当中的《雨夜花》这首歌曲啊，是来自秀兰玛雅演唱的版本。听到《雨夜花》这首歌。

6:32听到来自陶喆的《望春风》，我比较阿卡贝拉一点风格的这个经典重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刚刚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况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喽。

不过，在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五岭停车场这边是已经满场的状况，持续这个满场的情形哦。所以呢，也请提醒大家，我们现场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员警也会在现场加强疏导，并且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停在路边。那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6.1公里啊，汐五高架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大宝利龙掉落在现场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要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了。市区的部分呢，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国庆大会的关系哦，会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我们的总统府附近。从衡阳街、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和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管制，行人也是不能通行的，一路会管制到下午1点钟。那车辆的管制呢，在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以及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是有车辆管制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总统府的周边哦。那我们的捷运呢，也是会有部分的出口是有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务必是配合一下了。

大家这个周末这个连假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3天的时间出门走一走。今天已经来到了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不论是安排到哪里走一走，都希望你是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所以，我们出发前务必是要打起精神哦，养足精神再上路。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哦，跟大家说声早安，早安。对，如果想要跟六六说声早安的话，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让我知道，哎，你已经起床了，准备要出门，开启你全新的旅程了。

时间6:35，即将要来到了6:36了。好，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是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状况了。听到来自 SHE 的歌声《我爱雨夜花》，不知道大家诶是不是也很喜欢四月望雨这个系列的经典作品呢？六六是觉得每次听到这个传统就是很经典的歌声的时候，不论是歌词或者是旋律，都会让人家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来自 SHE， 我爱雨夜花。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啊。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

0: 线下的小雨，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在23度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有部分的航班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而改时间，请旅客要特别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谢谢玉涵。

时间6:42哦，那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有提醒到大家，因为航空这个我们也有国庆操演的关系，所以有部分航班是有受到影响的。那请如果有需要搭乘这个飞机要出门玩的听众朋友呢，在帮忙出发前多多向我们的这个民航，就是我们的这个航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航班资讯要先确认好啦，对不对？先了解一下说，我的班机有没有因为这个国庆操演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就千万是就不可以耽误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宝贵的时间啦。最新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在96.3公里过宝山休息站这边，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哦。那一样是国道3号北上在272.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我们的小动物躺平，好，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行经的时候，务必这两个路段是帮我们小心闪避的。今天小动物躺平的情况感觉蛮多的，务必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哦。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号北上在331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路中间，这个消息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没有看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就可以放心通行啦。另外，在台二线西行74.5公里瑞芳前呢，我们这边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一样需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我们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由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以及五月天、阿信跟周杰伦演唱的《恒星不忘》。

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在同一片天空下持续闪闪发光的。听到这首歌是《恒星不忘》，时间6:49。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啊，这边外侧路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在务必是不要逗留，我们先行的就是先经过这样子啊，一样是要提醒到你，国道三号北上272.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同样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的国道三号南下96.3公里过宝山休息道的中间车道，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的歌声不一样又怎样，其实我们生活中也都是有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个体，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不一样的个体，我们在一起就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来自蔡依林，不一样又怎样？时间6:53呢、哦。今天的国庆大会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操演嘛？大家非常期待的空中操演的时间哈、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空中操演是什么时候？在早上8:30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天官机的操演。那10:01会有国旗机队哦，有我们的 CH47SD 直升机吊挂着国旗，还有 UH60M 的这个黑鹰直升机陪伴着国旗一起伴飞啊。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呢，11:17到11:22，空中会有分裂式的飞机，像是 F-16V， 还有幻象2000，以及 IDF 金国号主力战机乘这个大雁队形冲场，非常壮观哦，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在11:35的时候呢，会有空中救援，也就是空勤总队 UH-60M 会来到了我们这个大会的现场。11:50，雷虎小组呢会出现咯，我们的 AJT 永鹰高教机释放蓝白红三色的烟雾来庆祝我们的国庆，今天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盛典。那9:00的时候是会升旗的嘛，那现场其实也有非常多礼宾团队，是像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芝山青善真大使团也会来到我们现场帮忙，现在他们也在现场做准备了。待会的话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也会有现场的实况转播，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持续锁定警广了。待会现在时间来到了6:55嘛，那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即将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你来开启新的一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那我是66啦，如果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大声的66，就可以来跟我聊聊天，找到我咯。最后呢，是祝大家双十连假有个

愉快的心情度过这美好的三天呢、哦。真的是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吧。好啦，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空中相见了哦。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杨丞琳的《庆祝》。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肩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在96.3公里过宝山休息站的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三号北上在272.4公里古坑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台二线西行在74.5公里瑞芳前，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同样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台14甲和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了。另外呢，我们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加强疏导，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路边停车，我们也会加强取缔这个违规的车辆。来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我们的这个总统府周边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的交通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以及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以及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车辆的管制，一路持续到同样是下午的1点钟。提醒用路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再根据我们的引导同行。国道一号北上在91.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三角锥放置在这里哦，以及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西武高架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大宝立龙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31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侧车道的纸箱，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10月10号，是国庆日，不知道大家现在是还在家里休息呢，还是已经出门？

在总统府周围开始要准备升旗典礼之类的活动了呢？还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室内好好的待着的？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哦，以及是在国道二号东向 16.6 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那么目前是有警告摆放过境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91.1 公里在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阿令还有小雨所合唱的920。

0: 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点18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2号东向在 16.6 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目前呢警告是摆放的过境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呢北上 91.1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272.4公里古坑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有国庆大会的架设交通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同样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从今天早上呢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到下午的3点钟，那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如果会行经这些路线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1: 修蛋姐嘞，你先别汇。
0: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1: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0: 有。
1: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执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0: 都有。难道是真的？
1: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0: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1: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0: 所以收到通知书，
1: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2: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呢，已经是封闭的状况。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北上411.6公里竹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以及呢，在国道2号东向16.6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了。目前呢，警告摆放的过境，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91.1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会进行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北市呢，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会进行国庆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还有呢，同样也是国庆的交通管制哦，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以及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7巷，以及湖口街，还有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及呢是在桃园街这边，以及博爱路以东是进行人车的管制哦。那么这些路段呢会进行管制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会行经这些路段的话，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少女时代的孝利秀的 Skibidi， 是他们今年呢所发的新歌，也是他们三人小队的新歌曲哦。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迎风面雨量比较多一些，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平地、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比较舒适，高温大约27到29度，其他地区会比较偏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今天的话，在新竹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晨晨，拜拜。
1: 嗯，拜拜。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还不错哦，只是早晚的话可能会比较凉一点点。提醒大家出门的话呢，可以带个薄外套出门，以防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点点。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依托咪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依托咪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依托咪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封闭的。

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11.6公里竹田地磅站内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大蓝田的外侧路肩有货车抛锚，它的警告呢是摆放的过近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南市的麻豆区三民路以及中山路口这边有绕境的活动哦，目前车流以及人潮都是比较多一点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那么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这个行车路线，来避免遇到塞车的情形哦。还有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比较多的交通管制哦，那么在市府路的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有进行国庆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以及呢，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台北市的香堤大道以及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市府东南广场以及松寿广场公园、信义安康公园，还有是在信义广场跟威秀广场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早上的11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哦。那么进行弹性的管制路段是在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的20巷，以及松高路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这边是进行弹性管制，会是现场的人流啊、车流来进行。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今天呢，因为有国庆活动的关系，到处都是比较热闹一点点的，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留意周围的路况哦。那么有任何消息也是赶快的告诉警广。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黄鸿升的《两个人》。

这首呢是来自黄宏生的《两个人》。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是在总统府现场的人呢？或者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家里或者在室内看现场转播的呢？或者是说因为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嘛，有人是在出门玩的旅途上吗？那么稍后呢8点半阿珍这边也是会从景广有连线到现场的转播、哦、我们景广是有到现场的一个转播团队可以连线给大家了解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哦。那么稍后8点半我们就会去连线到现场团队来了解现场的一些状况，然后也会有一些表演的介绍啊，再请大家稍后要仔细的收听哦。那今天呢也是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这次的3天连假是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或者是已经是在家里好好休息的？阿珍昨天就是一整天都在家里睡觉哦，睡了一个非常久的觉，很舒服，很开心。那么10月份呢，每周都有假期，真的是很开心很快乐，也是很期待，感觉10月份好像上班上学的日子很少，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接下来的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安排呢？我自己觉得十月份的假日有好多好多活动哦，就是像是十月底我们还有一个万圣节嘛，也是有很多万圣节的相关活动。然后在下一周重阳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第三周呢有特别特别多的户外活动，诶，是有各种展览啊、市集或者是演唱会。对，十月份真的特别多的活动，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玩乐的月份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过得特别充实的感觉呢？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7，我们先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池修的《你能不哭了吗》。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是转转到底，我是